掷两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上集我们被一群蝙蝠攻击，我尝试克服密恐，在无人机的辅助下带着伙伴逃出蝙蝠窟。潜伏的巨人，快看，我们就要到伊沃国主城了。
1: 太好了，我要恢复成人了。
2: 我要见到我哥了。

0: 王妃哥哥，你的屁股是不是又受伤了？
1: 没有，别瞎说。
2: 还好没刮坏，风滚草的刺非常尖利，大家要小心。风滚草是被风吹着跑，那只要我们观察好风的方向，就能躲开它们了。跟我走。

0: 西啊？这不科学！
1: 排除所有可能，真相只有一个。
2: 木板的造型就得不出真相吗？
1: 肯定是有人在操控风滚草。
2: 荒郊野外的，哪来的人啊？
1: 我也不知道。要不这样，咱们可以分开行动，找找看到底是谁在使坏。

0: 这里是抛物线下方，绝对安全。我倒要看看是谁在用风滚草袭击我们。啊？
1: 哦？
0: 哎，没人啊。这是，我的无人机。
2: 等等，你们看。

0: 的印记。
1: 难道风不扫巨人和一路鬼有关？
0: 那为什么他要向我们扔风棍草啊？
2: 可能他的守护一路鬼主城，先把我们赶走。
1: 按照电影的套路，他的力量应该来自印记。

0: 要不然我就变身了，我变身超厉害的。过去，
1: 那你呢？
0: 我再想办法。苏梦梦要紧。

0: 鹰，赵灵木木，
1: 飞不起来。

0: 怀了印记，可能会毁掉小树苗。
1: 不要伤害小树苗，巨人只是想赶走我们。
2: 那怎么办？鸿飞哥哥，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0: 抱歉，咱们再努力一下。我把巨人手掌的缝隙拉大一些，你们用力蹬。不要啊！神奇的光落在附近的风滚草上，使他产生了意识，变成了风滚草巨人，一直守护着伊洛国主城。这就是他一开始想赶走我们的原因。
1: 这么多年了，他一直在守护着伊洛国主城。
0: 也许他是希望去到伊洛国主城的人能够真正尊重生命。谢谢你，也谢谢无人机。
2: 嗨，我们是伙伴嘛。只是可惜，哥哥看不到他飞起来的样子了。啊，
0: 你们快看！
3: 哇，太美了！
4: 嘿，风滚草巨人在欢迎我们呢。
0: 我们走吧。国主城了，可城门前有危险的机关，我们该怎么通关？请期待下集《进入主城》。

0: 上级，风滚草巨人阻挡我们的去路，鹏飞哥哥牺牲了无人机保护小树苗，感动了风滚草巨人。
1: 进入主城，

0: 传说中的伊洛国主城？啊，要是掉下去，那可就惨了。
1: 等等，这些尖刺不会平白无故就出现在这儿。
2: 难道桥上有机关？
1: 我们得想办法把机关测出来。

0: 虚惊一场。梦梦，可以温柔点吗？你再用点力，我就可以坐轮椅了。
1: 走吧。

0: 这么大的城，爸爸和彭宇哥哥会在哪儿呢？嗯，
1: 这是我哥的脚印。
0: 这么确定？你是靠形状还是气味来判断的？
1: 我是靠，你才靠气味找人呢。这双鞋是我送他的礼物，当然认得出来。
0: 那太好了，我们去看看。

0: 国王指挥兽人军团作战，并利用生命之书使植物的果实产生异常变化，动物们沦为国王的奴仆。一个女孩出现了，她挡住准备出城打仗的国王，女孩被关进了监狱里。伊洛国衰落，许多动物都逃离了。
1: 老国王利用生命之书为所欲为啊！
0: 原来伊洛国就是这样灭亡的。
2: 要是壁画上的姐姐能成功阻止国王就好了。

0: 我们应该暂时摆脱他们了。
1: 爸爸，哥。
2: 啊，琳琳。
3: 飞。
1: 爸爸。
2: 琳琳，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伯伯，鹅宇哥哥。
2: 还有梦吗？
4: 我们。
1: 牧野。
5: 没想到啊，你们没了线索还能找到这里，有几分能耐。
1: 他们是坏人，想夺取生命之书。
0: 我们之前在地宫交过手。
1: 啊，
5: 一并解决了。
1: 小心。

0: 有本事冲我来啊！
1: 小心一点，
0: 放心吧，哥。

边。萌萌，你先躲在这里，我们很快回来。玲玲，

0: 好疼啊！
1: 木木，
2: 快走！
1: 想逃？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不会这么巧吧？

我和哥哥试图帮助困在地下道的赵林他们，却惊动潜伏的巨蝎。请期待下集《智斗巨蝎》。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进别家去。
2: 你拉我吧，只不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生，这边。
0: 那
4: 这边。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

0: 百寿探命，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知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八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2: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3: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4: 嘿，陈西瓜，
5: 别动。
6: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2: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7: 好嘞，谢谢。
4: 哎，二位

0: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1: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2: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湘鬼子用的。
1: 哦，
2: 能打湘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3: 哎呀，一百多斤谁扛得动啊？
4: 要是能用我试试。
2: 爹，我帮你扛。
4: 去里边玩去。
0: 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5: 对，不含糊。
0: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6: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三千，将不过关张啊。这
2: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6: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5: 对呀。
7: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8: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7: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5: 对
9: 对对，
2: 是。
10: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半雷的亏。

什么规程？

0: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2: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哇，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有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0: 那爹，
4: 倔丫头，
3: 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5: 好。
6: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旗开得胜啊。
3: 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
7: 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嘛。
6: 哎，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
3: 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
7: 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0: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把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
3: 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归田

前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中队长中野带兵走大路，从正面进攻。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哈哈哈哈哈！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前进。

0: 右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
0: 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
3: 把他们引过来，挂钱。
2: 哎，
3: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0: 我已经挂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麦，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来，快走！主任，东岭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徐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光绪26年，1906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均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界，存心有天职。 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
6: 杨脊酸软，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2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3: 杜仲。 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 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淫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 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2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

0: 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6: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脊酸软，足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祖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进别人家去。
2: 你那么夸张，不就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那行不行？这班。
0: 那
4: 这班。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快来一贴。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0: 慢
1: 前进。

0: 不走路，顺着山坡往右走，过两个山头就是赵家庄。
1: 哟西，走。
2: 哎，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3: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3: 哎，
2: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太君，太君，
1: 什么的？那边，那边，土八路的那边。你的这个，我的这个，明白？
0: 明白，明白。快走。

0: 你是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
1: 三个，
0: 再打一发，
1: 哎，
0: 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这边呢？
2: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1: 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走。千金，快到梁怀雷了。
1: 你们也去准备吧。
2: 好，
1: 准备
2: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哎，
2: 鬼子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2: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女是最可怕的人物，碎石雷。

0: 明天出发吗
1: ？UK， 八个月后的呢。
2: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 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1: 啊，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1: 什么？
0: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1: 不许给我开玩笑。
0: 不是开玩笑。
1: 不给。
0: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1: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着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哎，
3: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呀。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5: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2: 真假雷成功了。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哎，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快来人呐！鬼子偷雷喽！
3: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的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
1: 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5: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到底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
3: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8: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9: 养心安神。
8: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

0: 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脸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1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9: 杜峰身上有秘密，
10: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9: 你到底是什么人？
11: 如果据

0: 你好，大叔，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吗？
1: 去别人家吃。
2: 你拉倒吧，这不就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尝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把这盘。
0: 那
4: 这盘，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当振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在这里

0: 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倒数十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
2: 十六团的，
1: 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难道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呐！
1: 快点，
0: 放枪！哎，
2: 快来人呐！鬼子偷雷喽！
1: 快来人呐！
3: 这是敌。

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爆炸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大爷，你看。
1: 哦。喂，你们是干什么的？孙家矿把麦子的。站住！你们过来一个。
0: 不站住，开枪了！
2: 起来开！
1: 别管我，快去点信号。
0: 石大爷，

0: 得有给
1: 嘿，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来到了，打吧，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告诉大家好消息，县委和八路军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0: 黄头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1: 来人呢，
0: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2: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1: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3: 不行，
1: 办不到。
2: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4: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1: 不能答应。
2: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1: 这什么意思啊？
3: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1: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不打慌，可不能等鬼子。
2: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5: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2: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真的把地雷都起了？不应该呀，那就上了敌人的当了。

0: 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1: 林主任，我也去。
0: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1: 嗯，
0: 好。

0: 味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套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

0: 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开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仅限量100套。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国家权威检测证书，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

0: 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好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农的批准。
1: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0: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1: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4: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5: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6: 对，
7: 就怕出问题。
0: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我也一直在吃，
0: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0: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2: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9: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0: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0: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1: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0: 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0: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8: 妈，我就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报告司令官。
1: 龙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郭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涂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快拿走啊！
1: 这个给你们，这那不是。
2: 叉叉怎么还不动手？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1: 这个，哎，是，马上
2: 快，越快越好，
1: 快点，快点，快拿。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2: 司令员你好。

0: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0: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1: 好吧，那这样吧。
0: 好，再见。
1: 再见吧。
0: 再见。陈医生，你好。
1: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
1: 啊，
2: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1: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你那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1: 我扎你了。

0: 你别远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火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
0: 他们都在吧？
1: 在，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停，敌人不打炮了。
1: 站住！
0: 哟，准备射击！
1: 是，
0: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你是松花江吗？不然的话就……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快点啊！
1: 是，
0: 老孟啊！哦。

0: 你了。
1: 小张，你怎么样？
0: 这表态。
2: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3: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2: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3: 您总来的特级店。啊。
2: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3: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2: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3: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那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2: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3: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2: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3: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2: 全线的进行反击。
3: 完全正确。
2: 对，
3: 黄处长。
4: 哟，
0: 他到哪去了？不进去了。
2: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3: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2: 是，
5: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3: 哦，
2: 下达突击命令。
6: 是，
3: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2: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3: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2: 哦，
3: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呐。
2: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3: 到那儿再说吧。
2: 什么时候走啊？
3: 马上。
2: 连饭都不吃？
3: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2: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3: 哎，这倒可以。
2: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3: 还有爱情。

0: 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有。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那就是那师傅也行。
0: 是。
1: 来，这边把您放到这边。
0: 好。扫雷呀！
1: 这边讲一下今后怎么搞。
0: 什么？下雨了。
1: 啊，
0: 是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2: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3: 是吧？
0: 好。
3: 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0: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3: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给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0: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3: 刘永泉，
4: 哟，
0: 你做的什么饭呐？
4: 汤面呢？
0: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0: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0: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3: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0: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3: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还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0: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3: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0: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3: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0: 永泉，
4: 哟，
0: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4: 是。
0: 等一下。
4: 司令员，我不让。
5: 对。

0: 我要生气了。什么？
1: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0: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谁？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喂，
2: 0139，
1: 喂，
2: 0139啊，
1: 喂，我要珠江啊，
2: 喂，
1: 啊，什么？李局长？哎呀，
3: 我是邢志，
1: 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我是黄河。哎，你大点声嘛，
3: 你小点声。
2: 啊，糟糕，哦，下雨了。
1: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2: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
1: 黄市长。
2: 你看这个蛋。
1: 司令员刚刚睡着，
2: 检查一下，
1: 还不到一分半钟。
2: 我想睡个超，
1: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2: 对对。
4: 对，没要紧的事儿，你不要担心。
1: 是，
2: 好，你要的啊。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4: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5: 喂，喂，是啊，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3: 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改天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

0: 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鱼被对付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4: 有信心啊！
5: 没问题，
3: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5: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5: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3: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
1: 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5: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粟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别走，
3: 别走嘛。
1: 哎，老王，
6: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6: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3: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7: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7: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8: 是。
9: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5: 什么？
9: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5: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9: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5: 没有。
9: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

0: 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出他出他出他出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抬就走了。
1: 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0: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1: 啊，
0: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1: 啊。
0: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2: 敌人突破了。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
1: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2: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

0: 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位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9.9，抓紧抢！
0: 冰露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冰露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从容、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从容、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
2: 你看这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3: 说到滋补方啊，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1: 咱们君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从容，配伍精妙，滋补强劲，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是公认的天然滋补佳品。阿拉善肉从容，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滋补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早日体验君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滋补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 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9.9，赶紧抢！
1: 9.9，抓紧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
0: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秘炼成丸。
2: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大组方，这得多大劲儿啊！
1: 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这么好的滋补品，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滋补更霸道，吃出阳刚男人味，补足男人精气神，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1: 陆峰身上有秘密，
1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1: 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如果据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去。
2: 你那么夸，是不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来吧，
0: 这班。啊，
4: 这班。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啊、
4: 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人。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老百姓，说你说老百姓啊，快说，听见没？
1: 快说，
0: 说，
1: 别，
0: 就说你说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别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
0: 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
4: 我们是老百姓啊！
5: 国民党
4: 上，我们是老百姓啊！
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6: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
3: 万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4: 你哭什么你？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2: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诉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1: 我去可以吗？
0: 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2: 是。
3: 刘强，走！我又不是新兵。
4: 喂！喂！喂！喂！
5: 怎么样啊？
4: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5: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5: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乡那里。
4: 是。
6: 王连长，你怎么了？
4: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五连手的阵地啊。
6: 你有伤？
4: 我没有伤。

0: 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他们把我刨出来。 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这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0: 你为什么不拦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
1: 哎呀！
2: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3: 司令员，
2: 走开！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伟啊，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嗯。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刘文全呢？

怎么？

0: 刚洗。
1: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2: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1: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2: 这是政委的指示。
1: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2: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1: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2: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1: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你慢一些讲。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好了，马上就到。
1: 连指令通知，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伊犁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
2: 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0: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2: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伊犁高地。看样子。
0: 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拉出去，集中火力向伊犁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组织部队准备反击。
2: 全部吗？
0: 全部。

0: 是，孙军有命令大虎三连的预备队从一零一高地的左侧出击。是。
1: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造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可以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4: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驰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5: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驰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4: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2: 是的，
6: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2: 是的，
6: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想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

0: 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0: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1: 送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驰金钻表的质量，
4: 对，
5: 周总
1: 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驰金钻表的品质。
1: 好，
0: 看法丹驰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2: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链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请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来电。您好，这朋友，
6: 你们那个表是大品牌，而且还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6: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

0: 法单直径段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单直径段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原价2680元的法单直径段表呢，现在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1: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0: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1: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0: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1: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2: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筋骨精血，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快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
1: 总统信义，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0: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他跑了！
0: 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我带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佐夫罗比赛，在东北再也没有佐夫罗的机会喽啊！

0: 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
0: 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共度和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
0: 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

0: 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这个傅作义真是狗急跳墙啊！连这种办法都能使出来。傅作义的这一招险棋确实很突然，估计他的九十四军已经出发了，形势非常危险。
1: 目前西柏坡留守的兵力只有4000多人，能有战斗力的合起来也就是一个团1000多人呢。
2: 现在我们是面临着敌众我寡、大兵为敌啊！1年多前，我们主动放弃延安，是为了诱敌深入，牵制国民党主力，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而这一次，我们面临的困难，甚至比胡宗南打进延安还要危险。
1: 应该电告杨得志，迅速回援保卫党中央。另外，主席啊，我们要立即转移啊！啊，再收拾呢，老毛。
2: 嗯，小五啊，
3: 哎呦，抓紧！
2: 我的主席呀，你怎么还没收拾好呢？我说，哎，哎，什么时候了？别瞎忙活了，你还忙活什么呢？我说，就数你的东西多，再不抓紧啊，就拖同志们的后腿了。哎，来，
4: 老总啊，你们就这么着把西柏坡留给傅作义了？
2: 主席，中央机关安全转移了。
4: 前方将士打仗才踏实嘛。我们在红紫殿的后面，发现一个不大的集镇，地理条件非常好，跟西柏坡差不多。怎么样？
2: 那你怎么打算呢？
4: 以一挡百啊，硬拼。呵呵，当然不能硬来。我们给他。 唱一出空城计如何呀？哦，哎，哇塞，这么深，这么深，过不去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过不了，
0: 军长，前面的路已经断了，
3: 应该是附近共党的地方武装干的。
4: 军长，共党不会是知道我们的计划了吧？
5: 应该还不至于，估计是看见我们这支部队在行军，故意出来搞搞破坏吧。也就这点下三滥的手段，成不了什么气候。告诉他们，动作快点，我们还得继续赶路。
0: 是。
6: 军长，

计划了。

0: 息又称，该匪部配有汽车并带炸药，准备进行破坏。但是蒋副匪首此种穷极无聊的举动是注定要失败的。
1: 这就是傅作义的今天计划。倒也真够穷极无聊的，一代名将傅作义堕落如斯，方正真正的战略决战不搞，去搞这种投机取巧的下三滥的招数，就不怕丢脸吗？
0: 华北党政军各首长正在号召人民动员起来，配合解放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歼灭敢于冒险的蒋匪军。为了紧急动员一切力量，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可能向石家庄一带进扰的蒋副匪军，此间党政军各首长已向宝石县及其两侧各县发出命令，限于三日内动员一切民兵及地方武装，准备好一切可用的武器，以力作战，尤其注重打骑兵的方法。此间首长们指示地方各界切勿惊慌，只要大家事前有准备，就有办法避开其破坏，诱敌深入，聚而歼之。
2: 毛泽东怎么会晓得的？是不是郑廷锋那个大嘴巴讲出去了？
3: 我想不会是郑军长，因为他的部队一直都在隐蔽的行动。
2: 你也都听到了，什么人透露出去的呢？
3: 这个不好说。如果单从谍战人员的素质来说，人家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可是我们呢，都是抱着发财的目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应该说输定了。
2: 至此，既然偷袭成功不了，那就改成强攻吧，把平山团团围住，务必这一次要把毛泽东给我捉回来。
3: 是，请总统放心。
4: 我的总司令大人，我们现在所有的行动全在共军的掌握之中啊，他们这是在搞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咱们明知有诈，为什么还要一脑门子扎进去吗？
3: 廷锋，共军的主力远着呢，不要被他们迷惑了。所谓的埋伏，那只是吓唬人的。
4: 共军行动向来是神出鬼没，这种主力不在的情报，谁敢保证就是真的？
5: 副司令啊，我们本来就是偷袭。
4: 现在偷鸡不成，就不要再继续了，这样会把老本都折进去的。
6: 廷锋，你要明白，
3: 不是我不想让你撤，只是总统天天在我办公室里坐着督战，
6: 下了严令，命令你们必须强攻，攻进敌营，
3: 取上将首级，清楚了吗？所以不要再犹豫了，奋勇向前，小心为上，啊！
4: 司令，继续行动等同于自杀。
3: 郑廷锋，执行命令，否则军法处置。
4: 命令，全军突进，什么都不要管，就他娘的突进，突进，突进！

0: 你觉得咱们像什么？像什么？像不像小鬼子？无恶不作，侵略别人家园的小鬼子？哎，
1: 还真是像啊！
0: 这是咱们自己的国家，咱们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军队。可我怎么有一种做鬼子的感觉呢？
2: 刘三，你告诉我，我们国军到底是什么时候成为了老百姓的仇人？哎，我也不知道啊。是啊，谁能知道？
3: 报告，前面发现共军。
0: 共军，
2: 军长，这规模能突进吗？
0: 走，快走。
4: 沿着这条道一直走，只要咱们速度够快，就挡不上照面。这现在敌情不明，不是硬碰硬的时候。走，
5: 走，走，走，走！
6: 快，快，快，快，快，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同志们，敌人上来了啊！这次来的人数啊很多，我数都数不过来，可能是剿匪军的主力。这武器装备啊，更是没法比。同志们，都有轻而老小，有谁害怕，现在可以走啊！不丢人，
1: 谁当娘带走谁走啊！老子今天就死这儿了。大队长，咱不能走啊！
2: 给党中央多争取一分钟，
0: 都是咱们的胜利啊！对，争取一分钟。好，同志们，都是好样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咱们就跟他干一下子，让他们知道咱解放区的天不好捅。同志们，准备战斗。

0: 主力，快撤吧！ 同志们，这一仗打得很不错啊，干掉了不少啊，检查仔细了。哎，好，大队长，大队长，
1: 我说，兔子是你们撵过来的吧？
2: 没想到他们能直接往这儿奔，怎么样？你们伤亡大不大？
0: 全乎着呢。这帮蒋匪军不经打，还没打两下就跑了。我说，你这小马队哒哒一过，有千军万马的效果。
3: 大队长，
1: 咋了？
0: 蒋匪军又回来了。
4: 没，他们没来。我勒个天哪！我一路追过去看，这帮蒋匪军从包弹，这一撤就撤了30里地，现在才开始归拢队伍。嘿，
0: 乖乖，咱们现在正能打了，连敌人的主力军大部队都被咱们打跑了。
4: 能打个屁！他们要是真打回来，咱们谁也甭想活着。
0: 这帮蒋匪军是吓破胆了，
4: 那还不是被咱们吓破胆呢？
0: 吓住他们的不是我们，是毛主席。

0: 看着战报，听着空城计，很惬意啊。
1: 是啊，郑庆峰的部队像没头苍蝇一样在解放区乱窜呢。
0: 嗯，
1: 到哪儿都被打得灰头土脸的，我们一个县大队就能够吓退他一个团的兵啊。
0: 还有啊，我们的两篇新闻稿顶着上他们的千军万马，我们是文武双全齐上阵，吓得他们的部队都尿裤子了。
2: 裤子尿湿了，他们的脑袋也该清醒了。不过我觉得只靠几篇文章还不够啊，还得加上无所畏惧的人民群众。兵民乃胜利之本呐。
3: 叫这个郑挺风是去指导黄龙的，没有人让他去丢人现眼。别三，上上下下都是别三。
4: 总统说的没错，上上下下都是别三。
3: 医生啊，你要转告他，在他的前方不会有共军的主力，民兵、军校的学生兵，最多也就是少量的警卫部队。要一鼓作气冲过去，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我们只有活捉毛泽东，才可以扭转战局。
4: 总统，现在的确还不是主力。可是
3: 什么？
4: 他们的主力部队快到了。

0: 都是民兵和老百姓替咱们挡着蒋匪军，咱们是共产党的兵，不能让老百姓多牺牲，对不对？这条河桥都没了，河水里边都是冰碴子，可我们不能让它挡着咱们，再冷再险咱们也得过。同志们，前进就是胜利，咱们就地过河，一个也别落下，跟着我一块冲！
1: 走！
2: 为粉碎傅作义部偷袭石家庄的阴谋，保卫西柏坡，中共中央令位于平绥路以北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迅速南下，令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率地方武装在沙河以南地区阻击，同时令东北先遣兵团进入冀东，威胁北平。

0: 我们要保住了他的奶子，一个团购已经打没了。这共军后勤部队是源源不断，再这么下去，可就全完了。
1: 司令，
0: 喂，司令，
1: 你说句话呀，早点下决心啊！霆锋。
0: 命令部队撤，
2: 是，
3: 撤，
2: 是，
4: 快跑，后面快走，快跑，快跑！

0: 那么，听这些做什么？不要。听下去。听一听共产党的宣传，把牛皮吹得多大。各县广大人民群众均已完成作战准备，等待着敌军到来，配合正规军大举歼敌。
1: 魏老总，我一直在想，如果宜生不搞那些闹剧，能够真正的出兵关外，也许辽西的局势，我们可以大有作为。
2: 光庭啊，事已至此，不是你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呀？啊，
1: 理想主义有什么过错吗？ 当初，我们在钦天白日旗下宣誓效忠党国之时，哪一个不是为了理想和大义？
3: 如果东北和华北的各位将军，
1: 能够多一些报国之理想，少一些自保之实际，那东北的局势也不至如此。
3: 哎呀，光庭啊，你真是大英雄！我跟你说，当世大英雄，
1: 我真佩服啊！
3: 我佩服之极。你说这个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要多几个你杜光庭，这战局何至于此啊？啊，
1: 魏老总，我们还是放下分歧，共谋大计。
3: 现在辽西的廖建楚兵团已经
1: 全军覆没，建楚本人也是生死未卜，老夫这一仗。 打得更是丢人，这一路过去就是个笑话。现在东北就只剩下你手里的沈阳，还有我手上的葫芦岛，仗该怎么打，我们也该替总统分担分担了。
4: 分，那就必须分。我这很简单啊，坚守。
3: 坚守，你看沈阳啊，城池坚固，我方经营许久，而且共军呢连日作战已经成疲惫之势，
0: 所以靠我一己之力坚守沈阳，
3: 啊，等待时局之改变，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啊。
1: 锦州、长春都守不住，你孤单单的一个沈阳能守住吗？况且。
3: 共军现在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大可以全力出击，把沈阳再变成一座孤城。
1: 所以啊，你要给他们后顾之忧啊！葫芦岛的部队不能撤，相反，你们要往锦州反扑，
3: 做出势必要夺回锦州的事态。
1: 这仗打得越激烈，啊，共军就会越多力量撤回锦州，
3: 这样就力保沈阳不失啊。
1: 若我也像。
3: 廖兵团一样，被共军合围，聚而歼之呢？应该不会吧？啊，那东晋集团有你杜光庭亲自坐镇啊，那是无往而不胜啊！这何言被歼呢？
1: 魏老总，你不要再说气话了。
3: 你的这个战略是绝对行不通的。我劝你，在共军暂未形成合围之时，赶紧把你的主力部队撤出来，正建制的向营口移动，也许还能够保住这支队伍，
1: 给东北一战
3: 留一些最后的颜面吧。
4: 光庭啊，你这种想法未免太简单了吧，太幼稚了吧。
1: 愿闻其详。
3: 你真以为我能撤退吗？啊！就算我拼命突击，总统真能让我带着部队当逃兵吗？

0: 总统怎么会不同意呢？他肯定不答应。光庭，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东北这一战到底是谁在指挥？是我吗？啊，是范汉杰、郝静茹还是廖耀湘？是我们吗？当今之计，我们只有坚守，你们必须动进，否则东北全军覆没，一城定局，别无他途。
1: 我明白了。 我东晋兵团将全力配合沈阳割据，做坚守之努力。我们会合围晋中。

0: 国宁兄，你还真打算再去攻锦州吗？听莫三说，副总司令派出去的队伍也回来七成了，这也算是一个胜利。如此恶心人的胜利，他们也讲得出来啊！事已至此，少一点损失总是好的。
1: 建筑那边有消息吗？现在还没有，我是相信他会平安回来的。我要让他站在军事法庭上面告诉我，党国的10万大军是怎么在3天之内断送在他的手里的。大力先不要为建筑的事情烦心了，眼下你还有更烦心的事情，比东北战局更重要。美国方面。 大选很快就要开始了，他们还在要钱为杜威助学，可是我们有钱吗？金国在上海肃贪，搞得头破血流，却一分钱军费都要不回来。东北战事糜烂至此，军事需求却一再的增加，我们怎么办？东北丢了呢，我们还有办法夺回来。
2: 可要是丢了美国人的支持，你这个总统的位置都不保啊，还谈什么革命大业？有道理的，
3: 所以我们对杜威的支持不可以半途而废，这是我们立足的长久之计啊！
4: 向前，向前，向前，一二三，进！
5: 向前，向前，向前！
6: 挥舞着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7: 是共军，大伙把头低一点。
6: 我们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风中弟子的力量，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绝不惧，不惧光荫，不敢丧志的顽童派，脚踏干净，炮的动力起。
8: 你这是去哪儿啊？咱们是已经逼他九月营了，咱们就成功解放了。你老就别走了吧，
9: 我们上，上，到了贵州，
8: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及特种兵部队共100,000余人，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一部及新六军全部，俘获廖耀湘等将官28名，缴获各种火炮1571门，轺重机枪3861挺，步枪冲锋枪40,446支，掷弹筒86具，装甲车20辆，汽车607辆，

0: 6087匹，以及大量弹药物资。辽西围歼战是辽沈战役的决定性一战，对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东北全境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10月28日电贺辽西大捷，称赞这一胜利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
1: 你们来前线了，林总。
2: 参谋长，
3: 他在哪儿啊？你这搞的什么阵仗啊？
1: 解放门。
3: 解放门什么意思？
1: 俘虏兵实在是太多了，根本接受不过来，这是战士们自个儿想的办法。弄这么个门，只要是自愿从这门通过的，就算是解放了，就算是新生的解放战士了。
4: 老韩，你这个厉害啊。啊，
5: 不过你这么搞是不是太快了啊？这些国民党军的士兵们，这思想来不及转变吧？
1: 的确是有点太快了。这不，我还听见有些国民党军官说，这一排排从门里通过，一放下枪，什么都忘了，什么解放门，这不是奈何桥吗？
3: 啊，都是生死转换，有点像。
1: 林总说的对，的确是生死转换。不过林总，我可跟他们说了啊，解放门和奈何桥意义正好相反，解放门是从死走向生，奈何桥是从生走到死。要知道未来啥样，我让他们看看周围的解放军战士，这里头10个有7个原来都跟他们一个样的。
4: 老韩，你这思想工作做得好啊。啊，哎，不过成绩怎么样？解放了多少？
6: 到现在刚半天，5个军9个师番号的2000多国民党军官和士兵通过各种各样的解放门。
4: 好，解放门很好，这个办法呀，值得我们东野大力的推广。
3: 欢迎您，同志。

0: 蒋匪介石已经是一具僵尸，没有灵魂，什么人也不相信他，包括他的所谓学者和干部在内。他的任务已经完毕，他在北平已经无事可做，业已溜回南京。蒋介石不是项羽，并无无面目见江东父老那种羞耻心理，他还想活下去，还想弄一点花样去刺激一下已经离散的军心和人心。亏他挖空心思想出了偷袭石家庄这样一条妙计。这里发生一个问题，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北平是这样的空虚，只有一个青年军207师在那里，通州也空了，平绥东段也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兵了。总之，整个蒋介石的北方战线，整个傅作义系统，大概只有几个月。
1: 其实你不必为他们，
0: 他们却还在那里做石家庄的梦。
2: 沈阳的情况怎么样了？
3: 共军的推进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辽西战场烽烟未尽，林彪又从西线和北线调了4支军队和1个假乡师北上沈阳，并形成合围之势。
4: 卫立煌说他会固守待援，一直在问国防部的援军在哪儿。哎，我们现在已无兵可派，
2: 二位有什么看法吗？
3: 东北战局到了目前这个地步，沈阳现在显然已经成了一座孤城，而且守军军心涣散，萎靡不振。我的意见是尽快的让守军撤出来，放弃这座孤城，

0: 尽最大可能保存我们的实力，这才是上策。
1: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莫三？
2: 这恐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沈阳不能撤，他卫立煌是造成东北现在困局的罪魁祸首。卫立煌不是讲了吗？他要坚守沈阳，既不肯向西增援，也不肯向南撤退。现在共军打上门了，那就让他去守啊。告诉卫立煌，他卫立煌本人不能撤，必须和沈阳共存亡。就算他撤回来，我蒋某人也要亲手毙了他。
0: 好，我去告诉郡主，让他全力固守。
2: 校长，您最近是否关注到华东地区粟裕的部队调动频繁，徐州附近极不太平，共军恐怕要提前发起一场更大规模的战斗。
1: 小规模的骚乱而已，一场大仗还没有打完，我料他们也不会开启新的战场。告诉刘志，按光庭的作战方案积极备战，沈阳方面让他们尽量的拖住共军，不要给共军以机会。还有葫芦岛方面可以撤军，撤退之前能销毁的全部销毁。
2: 是是，
3: 终于回来了，同志们，西柏坡虽然小，可也是我们的家呀，我们又回来了。
4: 王参谋，大家都辛苦了，跟食堂讲一下，多加几个菜犒劳一下。
5: 没问题，
4: 多加点肉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带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

0: 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5: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

0: 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2: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1: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3: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4: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5: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

0: 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沾湿，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补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7: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欢迎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8: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
7: 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0: 总司令，您的飞机到了，您可以出发了。
1: 好。把这些东西拿走。
2: 是。

0: 喂，
1: 君如啊，沈阳的情况怎么样？
0: 啊，总统，共军已经兵临城下，
2: 我军正准备，准备放手。
1: 你的飞机快要到了吧，
0: 总统？这，
2: 你不要以为我在南京，
1: 在沈阳没有眼睛就看不到你要临阵脱逃吗？
0: 事已不可为，如果再打下去，那留下的只会是更多的尸首。
2: 没错，我的飞机是到了，这时候我这个总司令
0: 走了，倒不失为一种解脱。下边的人也好便宜行事。
1: 韦君如，你什么意思啊？你跑了，下面的人就可以随意投降是吗？
2: 党国的颜面在什么地方？
1: 军人的尊严在什么地方？不要脸！
0: 东北已无力回天了呀！
1: 你现在给我讲这些话，当初呢？
2: 对出兵的事情推三阻四，是你延误了大事，
1: 把金城会战伟大的战略毁在你一个人的手里，你是罪人，你给我记住！
0: 总统，您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啊，党国失利的罪人真的是我吗？
1: 就是你，卫立煌、卫俊儒，还能是哪个？

0: 上峰有令死守，一个都不许跑，谁他妈要敢跑，我就毙了他。
1: 什么？
0: 横竖都是死，兄弟们，别拦！
1: 魏司令，
2: 那是魏长官，魏司令要跑了，跟我冲进去！

0: 东北要变天了，
1: 不可能吧？长官可是一直说，我国军形势一片大好，共军损失惨重啊！
2: 你不知道吗？长春早就丢了，廖耀湘已经完蛋了。
0: 对，要是谁知道，那些官老爷们跑个屁啊！
3: 新发电厂的工人们，限你们半个小时之内撤出工厂，半个小时之内撤不出去，后果你们自负。
4: 我们撤！
5: 别跑！
4: 别跑！别跑！
5: 我们死也要守住发电厂！
4: 别跑！
6: 我们休想跟我们走！我们死也要守住发电厂！
4: 别跑了！别跑！别跑！
7: 顾长官，
8: 你们的命令是什么？
7: 报告长官，上峰的命令是彻底销毁锦溪发电厂，不给共党留有一丝可用之地。
8: 这些人都是共党吗？
7: 不清楚，可他们铁了心的护厂，一定是受了共党的蛊惑。
8: 这些人不可能都是共党，他们只是想要守住这个城市的血脉。放他们一条活路吧，
7: 长官，这可是上峰的命令。
8: 我就是上峰，我现在命令你，电厂不用炸了，把军事设施给我毁掉就可以了。
7: 可我还是需要向军部汇报。
8: 混账！让你们军长亲自来问我，看他敢不敢违抗我的命令。
7: 是。
2: 电厂不用炸了，
9: 电厂保住了，
2: 太好了。

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2: 别过来！哎，你们哪个部队的？是，哪个部队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枪毙的！
3: 你跑吧，快走！
2: 不跑就等死吧你！
3: 队长。

0: 得上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了。
1: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1: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0: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同志们！
1: 那枪驳都是在哪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2: 官最大的。里边打个电话呢。
3: 你们是哪部分的？我们是哪部分的？我是周富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4: 周富成谁呀？不知道啊，大官吗？
3: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你们亲哪门子意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4: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你们走，你们这是无知的小兵！快点走，走，走快点！快走！
5: 林总，周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左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6: 这仗打得太快。 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在争论是投诚还是起义这样的问题。这上面说有，林总，这个沈阳第二守备总队的队长找到我们说要求火线起义，还说咱们部队有一个姓周的政委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
5: 还有那个暂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福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4: 我同意。阿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5: 好，我来办。
4: 哎，对了，林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换！
7: 带他们走。
8: 是，走。现在去把你们营的红旗拿。

0: 给我插到上面去。是，快！黄天静，到，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1: 是，
0: 旗子哥。
2: 黄天静，我把旗子插高点。
0: 放心吧，团长。
2: 快，
0: 来一张，来一张。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

0: 先生，建峰，把蛋糕推过来吧。 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Darling， 今天给你补过生日，
1: 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2: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1: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2: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3: 荣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就大干一场啊！
4: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野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了，他是吵来吵去非说自己是起义的。
5: 这周富成这53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嗯，
6: 对，53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富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他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
3: 哼，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
6: 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等同于

0: 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1: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2: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这15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
3: 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重，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2: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
1: 。
2: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与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3: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2: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3: 莫三，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2: 我绝无此意。推荐白建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
3: 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建生来执掌江北呢？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2: 既无好处，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3: 讲吧。
2: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3: 莫森，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2: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

0: 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1: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

0: 叫白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 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了，
1: 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0: 剑生，你讲错了。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线？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
0: 好吗，总统殿将，这是对我的信任。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的。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
1: 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到时该如何呢？来，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
0: 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把徐蚌会战打好，好吗？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不定会尽心尽力。
1: 保全中原。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总统所言，我都理解。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也好，啊。

0: 先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啊。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啊，请吧。
1: 好，来。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蒋公。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的。

0: 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1: 我看恰恰是相反，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先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先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师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啊，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0: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1: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先生啊，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了，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0: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2: 主席同志，你做的太快了，等等我嘛。
3: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2: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3: 汽车会抛锚，好马也会失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5000里长征。
4: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3: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
2: 事情都会变化的，我相信辽胜战役的胜利已经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
3: 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2: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
3: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

0: 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1: 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
2: 为纪面子，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
3: 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
2: 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呀？

0: 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

0: 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

0: 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3: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5: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3: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4: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6: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4: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

0: 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晋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祖峰身上有秘密，
6: 是早年日本人暗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我们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
1: 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2: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
1: 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
0: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1: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

0: 战役这个十年子，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
1: 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要算总账，得到多助，失到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
0: 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
2: 我看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0: 好，开会，趁热打铁，师部我在。
2: 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
0: 先开会。
2: 好。
3: 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刘峙统一指挥。
4: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
5: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
6: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峙集团相差很大。
0: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6: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0: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
3: 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峙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1: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0: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1: 还有啊，现在已经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0: 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
7: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8: 是。
9: 金浦线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

0: 也算是相对稳妥。
1: 汝归啊，你的这个徐蚌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2: 是，总统。
1: 莫三，你和汝归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3: 告诉刘志
1: 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4: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1: 本来是这个样子，晋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环卫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司令员，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37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呐，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叔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7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7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3: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7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座，我没来晚吧？
1: 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袁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
0: 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呢。
2: 袁兄说笑了，
3: 请。
0: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占，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
2: 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4: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

0: 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哼哼，这都是总统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1: 来了。

0: 不行，这里，总长，
1: 李斌，
0: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1: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先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0: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2: 好，
0: 哎，关厅长。
3: 放弃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4: 是。
0: 总长，
4: 寡人有话就讲。
0: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令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及其智，则守智；及其忠，则首尾相制。
3: 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
4: 是。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5: 是。
4: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军法不容。
5: 是。
4: 请回吧。好，辛苦了，又劳了，又劳了。好，总长，寡人，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 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
6: 官人，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4: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3: 好了，官人，不管怎么说。 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4: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0: 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好，
1: 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可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
0: 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变成人。好，浩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1: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0: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多谢总长。

0: 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1: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提什么雇主头？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哼！哎，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
3: 到，
1: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3: 是。
4: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5: 黄百韬呢？
4: 暂时还没有动向，
5: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4: 提前？
5: 对，提前。
4: 作战时间定的是八号晚上，而且我们已到。 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5: 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六日，于六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
1: 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
2: 好，等一下再吃。哎，
3: 道长。

0: 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于金浦县徐蚌一段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江北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 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是啃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1: 可是军委的回复没下来呀，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
2: 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0: 边打边补充嘛。
1: 问题，我负责。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0: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
1: 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完全同意。
0: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笑>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笑>好。

0: 情况，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新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1: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待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0: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横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则在陇海路先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有回电。
2: 主席说，旅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制，不怕河流所阻，黄百刀兵团跑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务必全歼黄兵团，活捉黄百刀。
4: 是，
3: 将

0: 着我们冲出去，赶都赶不走。
1: 加副脚，赶紧加副脚，
2: 已经下过命令了，
0: 可是人手不够啊，人太多了。
1: 共军离这还有多远？
0: 应该不远了。
3: 管他共军在哪呢，老子跟他们打就是了。我刘志一下就没怕过这，难道跟刘志一样一来就撤？
1: 刘志强，现在不是逞强的时候，我们骑兵团在毛泽东的口里那就是有生力量，重点歼灭对象。你到前面去，把那个卡车给我推到河里去。另外派一个排到士兵当中告诉他们，共军不是恶魔，没有什么可怕的，快去。是。
4: 大家听我说，我是第七兵团司令官黄百韬。大家听我说两句，我们第七兵团是正常撤军，不是撤退，不是把大家扔下不管。你们要相信我，听我的，老百姓就安心回家。共军不是你们想象的洪水猛兽，没有那么可怕，把路让开。
5: 长官，可不敢打，
6: 我们也没有。
5: 共军
6: 回家，
5: 打过来我们就完蛋了。
7: 路让开，快把路让开。
4: 那是谣传，共军没那么可怕。凭我黄百韬跟共军打了几年的交道，他们纪律是严明的。
8: 我不信，中央日报上可不是这么说的。
4: 那是政府宣传的需要，你听见了吗？
9: 黄百韬部63军，你被我全歼，他的尾巴已经被我们踩住了，那个脑袋瓜子还要往前窜。
10: 那就把他的退路彻底堵死，必须尽快拿下甲王台儿庄、伏破敌第三绥靖区，直插龙华县的苏阳山、曹发集，彻底切断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甲王那边怎么样了？
9: 还算顺利，杨思特同志已经到了那边，开展对何基峰、张克侠起义的准备工作。
11: 好啊，按照和我们定下的战役计划，
10: 命令他们最迟于8时晚必须起。黄百韬正在强度硬核，哪怕值班几个小时，这条大鱼都有可能溜掉。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0: 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玄宗？一切准备就绪。七十七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五十九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那现在还没回来。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1: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
0: 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1: 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五十九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
0: 手里还有老头子遇刺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0: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59军还是很有威望的。
2: 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呐。走，开会去。
3: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2: 就这一份吗？是。
3: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得个三到四套的，有备无患嘛？啊，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我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2: 你不能走。

0: 配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千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2: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3: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4: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5: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6: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7: 谢谢啊，我们这款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8: 没错。
7: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8: 非常逼真，
7: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8: 来我检验一下，
7: 检验一下，
8: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7: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8: 对，
7: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8: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7: 当然可以，
8: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7: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8: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

0: 些。
1: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它依然那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0: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1: 完全没有变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这千真万确的钢刷啊，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1: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啊。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0: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我太神奇了，
1: 非常凉是吧？
0: 说的没错，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天又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冰丝席做工精细，加上冰丝这种高端的材料，躺上去像丝绸一样，非常的亲肤，非常的柔软。那不用买床单了，省下来了买床单的钱，真的是一省再省，太实用了。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了。
5: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一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1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1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2维码领取吧。万通可客评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6: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7: 进别家去。
8: 你那么巴适，不要吃多两碗饭。
9: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10: 来，先生，这边。
6: 那
10: 这边。
6: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9: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6: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10: 啊、哦嗯。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6: 好甜。
9: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11: 痛痛痛！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356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啊，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1: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
0: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
2: 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0: 张秃子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
1: 睡不着，出去走走。
0: 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
1: 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

0: 喂，
1: 总座，
0: 是我，冯志安。
2: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张克侠不见了。
2: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0: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
1: 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0: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总座，总座，
2: 啊，好，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1: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2: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0: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2: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1: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2: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啊。对吧，方思良，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1: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0: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2: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1: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2: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0: 董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0: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0: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0: 王司令有令，视察前线。赵副司令，请稍等。
1: 抓紧时间。喂，
0: 走！
1: 站住！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1: 请。

0: 我已经派人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向灵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乌日九军，老何，你我各自准备。
1: 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0: 解放区间。

0: 断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
1: 是。
2: 张瑞，
3: 队长。

堂堂正正的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跟着宋哲元、张自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喜风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直，打得解气，打得过瘾。 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咽！好，我们今天就反了，可我们不是造反。 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看老蒋那些肮脏腐败的事儿，我们看的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0: 张克侠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驻站部队，准备战斗。
1: 是，是，李连元，准备战斗。
2: 准备战斗！
3: 突击队上。

0: 回家，同志，欢迎回家，欢迎回家呀！回家了，终于回家了。好，同志们，欢迎你们回家。从今往后，咱们就是一家人了。让我们一起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打倒蒋介石！
1: 有没有消息？还没有。喂，好，司令员，解放起义成功了。

0: 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0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运河前线。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 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原来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1: 是啊，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
0: 不管是。

0: 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1: 嗯，
0: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迅速通过贾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呵呵，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1: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
2: 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二人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
3: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
2: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3: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4: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5: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
4: 俺，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霞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
6: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
4: 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2: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6: 哎，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甲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不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场，再晚走两天，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5: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4: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个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你是堂堂的军长，被共军下破胆了是吧？
1: 说出去也不怕别人笑话。只要他共军敢来，就凭你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我让他有来无回。
2: 少在这儿充英雄说大话！
0: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你在胡说什么？
2: 我胡说什么？
1: 到了曹八集，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0: 你胡说八道！
2: 没一个可靠的，怕死就明说。
0: 要走你们走，捞他六下！哎呦，
3: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
0: 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4: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到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0: 够了！
4: 董振祥，你把枪给我收起来。
0: 你想过没有？共军31万人，我部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
3: 我的意见，
0: 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3: 要车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0: 你，
3: 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0: 您。
2: 骑兵团魏国运河被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尾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
5: 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
0: 司令，你看，
5: 休整一晚，
0: 明天继续西撤。
5: 报告，司令，曹八集已经发现共军。
6: 什么情况？

0: 抵达少庄，封住碾庄为南面；四纵陶勇部已抵达太平庄，封住碾庄为北面；六纵王必成部已抵达后徐家，封住碾庄为西南。
1: 报告，八纵王将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为东面；十三纵周知建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为西北面。
2: 陶美陶部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3: 乌龟啊，进了坛子啊，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4: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
3: 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5: 总司令，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副总司令。
6: 广庭。
3: 医生兄啊，
6: 怎么样？
3: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6: 举手之劳。光庭啊，我了解了一下，
7: 你的身体不容乐观，
6: 肺结核、肾结石、胃溃疡，
3: 还有脊柱炎吧？
6: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3: 静养？怎么静养？都是些慢性病，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
6: 王庭，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继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
3: 徐州怎么样了？
6: 暂时还不清楚。
3: 我人还没到徐州，西崩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6: 不可。皇帝，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
3: 医生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6: 我去跟总统说。
3: 不用了，医生兄，我已经决定了。
6: 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3: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参谋长，费子来了。
1: 哎，部长，
2: 好嘞。
1: 是加厚了吧？
2: 是的。
3: 哎，怎么在指挥部安起了窝？
4: 这本来地方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3: 还是仗着你了解我呀？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喂，好，知道了。
0: 何吉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3: 向南转移。
0: 对，
3: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0: 你有什么想法？
4: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志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5: 司令员，
0: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志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3: 我们现在就起到电报，保护给中央军委。这么说，
6: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们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至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书记，该吃饭了。
1: 吃不下。丁香，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宁桥，
1: 到，
0: 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0: 哎，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

0: 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1: 车夫，
2: 他也睡不着啊。
3: 那可不是嘛，走吧，咱们
2: 走吧。

0: 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大概老总也还没睡啊。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2: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
1: 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
0: 好吧，
1: 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0: 好。 咱们说走就走啊！走，老总小心啊！来来来来，哎，欲穷千里目，更怕一道山呐！哎，老总啊，看来。
3: 淮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伯承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嗯，
0: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 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儿都不给你。<笑>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笑>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
1: 提供了可能啊，
0: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 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3: 这么大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0: 我也是。 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 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势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家生饭，家生就家生，也要把它吃下去。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

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

0: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1: 不睡了，我来。
2: 哎，好了好了。哎，
1: 小马，哎，
2: 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啊拿出去晒一晒。
1: 好，
2: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0: 好嘞，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2: 好。
1: 司令员，
2: 主席来电了。
3: 你看，远方如昨，那些故事。
4: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下两倍，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下两倍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5: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4: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5: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

0: 况福利，下两倍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下两倍免费送给您。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下两倍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下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2: 免费送，免费送，原价199元的高品质夏凉被，扫码直接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直接免费领，你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一倍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床实用的夏凉被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夏夜的好伴侣。
0: 看到了是您运气好，领到了是您有福气。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夏凉被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夏凉被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夏凉被轻薄透气，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夏天少不了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首卖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床好用的夏凉被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夏凉被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被子比起来它可舒服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夏凉被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这个夏凉被专门给夏天不爱吹空调的老人设计的，轻薄透气，自带凉感，亲肤柔软，盖着凉爽不闷热，特别放心，用它睡觉整晚干爽舒适，一觉到天亮。常睡觉的人都知道，一床好被子对睡眠有多重要，这床下凉被面料亲肤，透气性好，自带凉感，久用也不起球，清洗方便，直接机洗也不变形，做工精致，锁边严密，经久耐用，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重量轻盈，盖在身上没有压迫感，尺寸也够大，单人盖双人盖都合适。市面上很多夏凉被刚盖时凉快，没一会儿就闷热了，透气性差，还容易起球变形，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准备了这款夏凉被，它贴肤自带凉感，一触即凉，而且持续透气，整晚干爽不粘身，和普通夏凉被比起来，它真正做到了凉而不冰，软而不闷，这是很多其他夏凉被都做不到的。很多已经拿到

0: 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夏凉被，夏天不用开空调也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免费送，免费送，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夏凉被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通知通知，这款超实用的夏凉被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舒舒服服度过炎炎夏日，睡个好觉，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5: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5: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5: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5: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

0: 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都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0: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轩，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2: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啊。
0: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2: 先生，

0: 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轩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0: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0: 我尽力吧。
1: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轩，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

0: 庄廷啊，
1: 校长，布雷先生，
2: 杜总司令，
0: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
1: 先告辞了。
0: 好。
3: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
4: 哎，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光庭啊，许梦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3: 校长，
4: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7: 哼，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6: 嗯，
5: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8: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6: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9: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10: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

0: 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1: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2: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为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3: 郭新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2: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3: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4: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5: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3: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5: 好，光庭，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3: 谢谢总统。
5: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郭宁啊，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汝瑰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何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
0: 不是方案，是郭汝瑰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
1: 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
1: 什么东西？
0: 清明无畏。
1: 郭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0: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

郭小鬼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他郭小鬼是这样的人。不知他官至中将，深得国防部的重视。 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我希望是我看错了吧。

0: 小丽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小齐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嗯，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嗯，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间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2: 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2: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3: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4: 布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3: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

0: 婷啊，谢谢你来看我呀。
1: 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2: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把事情与总统，又把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1: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听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2: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1: 光听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民枪民，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也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2: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3: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2: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1: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使都无法改变的。
2: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三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1: 我在先生身边已晃到二十年了，

0: 光庭，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哦，四十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经济事都要好一些。

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的怎么样了？
0: 哦，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
0: 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1: 下了又有什么用？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0: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解黄百韬之位，
1: 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宋文亮，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
2: 都听见了。
3: 是，
2: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明啊，你放心，我呢已经向国防部请示了，把我调到蚌埠去，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些个乐队和舞女啊就一块带走，那你就清静了。
1: 那徐州怎么办呢？
0: 我要知道怎么办，还能把你派来吗？对吧？你既然来了呢，这指挥权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徐蚌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
1: 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老师，别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哎，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武器，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倘若您要离开徐州，机构是被瘫痪，您想作战。

0: 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
1: 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笑>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志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2: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 还得听杜聿明的，
3: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4: 小张，地图再往上一点。
5: 啊，
4: 司令员
5: 啊，
4: 先把地图给我打开。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
0: 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
1: 你信吗？
0: 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
1: 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戴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0: 是，司令员说的对，
2: 去忙吧。
0: 好。
3: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秋里兵团东进，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刘邓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解。
4: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
5: 光田啊，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3: 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
5: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4: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化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得痛快。
5: 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啊，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我看还是稳妥些好。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由谁来承担呢？
3: 那依老师的意思呢？
5: 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也无过。玉安领人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0: 是。

0: 司令，碾庄围这鬼地方梨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1: 李忠，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0: 焕然司令弟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手术。哼哼，你们看看，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

0: 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
1: 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先得拿什么跟共军打？啊，
0: 就凭谁更会送死？
1: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64军，不怕死。

0: 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1: 您可以去打听打听，这种出口品质的康益生高档冰丝席，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次啊，我是铁了心了，不赚一分钱。因为这一次啊，工厂借助新平台做宣传，咱们不搞那些虚的。我把实实在在的冰丝席免费送给咱们老百姓来体验。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想让您亲手摸一摸什么才是做工。只要扫一扫屏幕上的码，这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我免费给您送到家。您用的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间说句好话，这广告费啊，我就算花得值了。
0: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一间床康益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一间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这康益生高档冰丝席真的和电视上介绍的一模一样，我当时也是看到说扫码就能免费领，心想哪有这种好事儿，就试着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寄到家了，摸起来又滑又顺，特别凉快，质量非常好，我手洗机洗很多次了，你看这还和新买的一样，这免费领的高档货真是捡到大便宜了。
1: 您收到后啊，可以亲自检验检验，亲手摸一摸，要是不满意不凉快，直接退回来，运费我来出，要是睡了舒服您就留下用，只要

0: 要帮我们跟亲戚朋友说一声，这康医生高档冰丝席扫码就能够免费领就行了。我这次啊，就是为了把口碑打出去，绝不让老百姓多花一分冤枉钱。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2: 我看电视上说扫码免费送，就想试试，哎呦，没想到抢的人那么多，差点都没有名额了，还好抢到了。你看多漂亮，多上档次，确实是高档。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10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3: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80%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4: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2床，另外2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2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易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定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我们亲自为您质量把关，全程监督。
6: 谢谢啊，我们振华啊高档的冰丝席啊，是一款大规格、大尺寸的高档冰丝席。
7: 没错。
6: 好，那么我们采用的是活性的提花技术。来，大家看这朵花啊，它是多么的活灵活现啊，
7: 非常逼真，
6: 哎，非常的逼真。那因为我们这款产品是保证出口质量的，所以呢，我们的质量是严格把守的。来，大家可以看到啊，我手里面啊拿的是一把钢刷。
7: 来我检验一下。
6: 检验一下，
7: 确实是钢刷，货真价实，非常锋利。
6: 它呢非常锋利，非常坚硬。
7: 对。
6: 那接下来我有个动作，大家要看好了，来，
7: 拭目以待。哇，可以这样吗，孙总？
6: 当然可以。
7: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让我
6: 看一下。使劲，使劲，使劲！
7: 天哪，我真的头一次见这样的冰丝凉席。
6: 看一下，我们刷过以后，看依然的是那么舒适，那么的柔软。
7: 对，没错，一点点都没有公司，一点都没有破损，
6: 完全没有变形，对吧？
7: 对对。
5: 这千真万确的钢刷，怎么刷都刷不坏，这个质量真的没得说。
6: 不管我们是手洗还是机洗都没有问题，都不会变形。我们用个5年8年的，都像新的一样。因为我们呢用的是上等的冰丝，摸起来像绸缎一样顺滑，凉而不冰。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我手里边拿的是一把测温枪。首先呢，我先测一下我手上的温度，36.4度。好，来，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凉席的温度是多少
7: 呀？目前是28度、26、22，现在是20.05度，太神奇了，
6: 非常凉是吧？
7: 说的没错，
5: 炎炎夏天躺上去，直接就降下来10来度。那以前大家睡的是什么席？我们回忆一下啊，是麻将席，是又冰又硬，怎么睡都不舒服。夏天到了，晚上睡觉开空调，这温度太低又受不了，这空调温度吧，咱们再调高一点，黏黏糊糊的又睡不好觉，浪费电不说，关键是家里有老人、孕妇还有小宝宝的，也不敢吹空调。

这么热，睡不好身体怎么可能好呢？那今天呢，您把高档冰丝席带回家中，夏天空调也不用开了，电风扇呢也少开了，连电费也省下来了，而且高档。

0: 确实是高档货，不花一分钱，这厂家太实在了，而且它质量特别好，我都在洗衣机里边洗了十多次了，你看还跟新的一样。
1: 我当时看电视说这出口品质的高档货扫码就能免费领，我还跟老伴说这八成是唬人的，结果闺女回来拿手机帮我扫了扫，嘿，真就寄到家里来了，一分钱没花，你摸摸看，
2: 关键是特别凉快，像现在大热天的，我的空调我也不开了，风扇呢我也不吹了，我只要碗子上一躺啊，立马就凉快起来了。
1: 这免费领的东西质量好的没话说，真的是太舒服了。
3: 我本来还担心免费领的质量不好，哎，结果没想到收到货之后发现真的是非常物超所值，我赶紧又把家里人的手机都拿过来，每部手机都扫了码，我们都领到了，自己留了两床，另外两床呢送给公公婆婆，还有两床送给我的爸爸妈妈。这次我们全家是真的不花一分钱，都用上了这轻柔凉爽的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了。
4: 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好凉席，厂家特拿出1000床康医生高档冰丝席，今天不花一分钱，让你亲自检验。凡是夏天怕空调一出汗辗转难眠的朋友，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 APP， 就能免费领取商场价998元的出口品质冰丝席一床，上等天丝编织，凉而不冰，吸汗排湿，让你不开空调不吹风扇也能清清爽爽过夏天。每人限领一床，仅有1000床，抢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急急急！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0: 快用南京同仁堂

0: 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3: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2: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5: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6: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带上，带你回家。
1: 你怎么样？
0: 没事儿，藏上
1: 我来。

0: 小郑，小郑，让我娶媳妇，咱就牺牲了。那娘，就我一碗银子，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1: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0: 怎么不打了？爷爷不怕娘，等着娘。
1: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那我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0: 那真是守广的，
2: 前年被抓了庄地啊，后今年改宗吧，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3: 连长，别信呐，诓咱们出去，他不开枪，
4: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

0: 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忍着点，同志，忍着点，
1: 疼！
2: 唱歌吧，
3: 王少。
4: 人人那个都说爱。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也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你们都懂我。
2: 好。
3: 司令员。
4: 好，司令员，司令员。
0: 好，
5: 小同志啊，歌唱的好啊，
6: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
3: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
6: 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4: 哎，
6: 好嘞。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啊！这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3: 啊，谢谢。来，
6: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地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我认得你。喂，你先说说。
0: 司令员，

0: 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
1: 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呀。
2: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0: 那时候还没当兵。
2: 当时啊，我们打的是。 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连坦克电都没见，子弹打不开，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0: 勇敢，不怕死。
2: 不信，拼不过他们。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脑子。
0: 对，
2: 脑子。没打过坦克，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 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它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3: 哎，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缴获了3辆坦克，
4: 那太了不起了。
2: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0: 好。
2: 快速纵队今已矣，26师如何为？ 徐州薛岳掩面窟，南京蒋贼应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的多解气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不改脸，徐州刘志掩面窟，南京蒋贼应泪垂。这刘志啊，外号朱将军。我们要想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
5: 打到徐州去杀猪。
6: 好。
2: 同志们，刚刚司令员说到了特纵啊，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支援我们攻坚。等炮团一到，咱们狠狠的轰的黄百韬。
6: 轰的，轰的，
7: 好。
2: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他那一。 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乘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8: 好，好。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 暂停攻击。
1: 是。
2: 红白劳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
1: 不许，我们还是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
0: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1: 不过主席不过加身份，既然是加身份，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添水加柴，把这锅加生饭给做熟了。
0: 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啊。子龙
2: 到。
0: 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2: 是。
0: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
2: 是主席，周副主席，云伦战线再传捷报。
0: 哦，说来听听。
2: 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1: 听到这个事啊，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0: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2: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主席，你看，
0: 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昔世的英雄，半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制就不言而喻。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啊，写得好。
1: 祖国一生这件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0: 王玉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雪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1: 先生，雪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0: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1: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0: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雪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1: 雪恩之耻，雪恩之耻，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我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0: 挡得住的。
1: 民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0: 雪恩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1: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0: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1: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攻势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0: 够了。

0: 哎，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1: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0: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也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1: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永熙，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1: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0: 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
1: 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

0: 父亲，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赶写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
1: 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别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0: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借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至此党国最艰危

0: 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啊，你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于心恩22年，我待他若国事，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哼，
4: 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辅佐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3: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3: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1: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3: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1: 大林，你想过没有，美国虽然反对共产党，但并不代表他支持我们。杜鲁门打的主意是要推举一个新的代理人上台。
3: 无论如何，现在的国民政府我讲话是算数的，这个位置我不让出来，他的新的代理人就不可能做什么。
6: 主席，一位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4: 哦，我看看。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7: 这样，

0: 岩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乎乎的，太好吃了。
4: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4: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

0: 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1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金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1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金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金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金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金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

0: 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2: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养生密码。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润滑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让您筋骨强壮。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1: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0: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2: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0: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块钱，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2: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块钱，5大袋，足足5斤，
0: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2: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块钱，整整8大袋，足足8斤。
0: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2: 再拿2袋干嘛？
0: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 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两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

0: 我们在199块钱八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两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巴特大哥，您的金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0: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金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金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金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金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金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筋骨强壮。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

看剧所有中间环节，产地时工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金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

0: 实干为样，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万通金箍铁，空了来一铁。
3: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4: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4: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4: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4: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8: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9: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0: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4: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4: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6: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7: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4: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4: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

0: 调两样，
1: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3: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4: 妈，我就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5: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7: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9: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倒计时一百天，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蓄势启新程。广西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中泰合作超级观测站助力曼谷精准治理雾霾。马来西亚将严厉打击外籍人士滥用签证违规经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继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

七，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金正恩表示，

0: 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视线转回广西，六月九号，第二十三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迎来开幕倒计时一百天。本届峰会将于九月十七号至十九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五周年。本届峰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契机，创新办会模式，升级合作能级，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全新动能。
2: 据了解，本届峰会以经贸为主线，坚守 AI 唱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的核心定位，持续提升高端化、国际化、专业化办会水平，全力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与产业创新的高端交流平台，经贸合作与制度开放的务实对接渠道，将通过丰富多元、精准务实的系列活动，搭建中国与东盟各国深度联动、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本届峰会将搭建层级丰富、体系完善的立体化活动矩阵，实现政商高层对话、同业精准对接、专题深度研讨、项目务实撮合的全方位合作全覆盖。通过开幕式、商界领袖论坛、中非工商界高层对话会、商事法律论坛等高端活动，凝聚政企共识，依托 AI 主题专项编会，深耕垂直产业对接，搭配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经贸合作推介会等配套活动，辅以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联动赋能，形成高层对话、专题研讨、精准对接、项目落地的全方位合作格局。作为自贸区3.0版落地关键推进年的重点经贸活动，本届峰会议题深度贴合区域发展需求，围绕

0: 数字贸易、绿色经济、供应链韧性等九大核心领域开展合作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各项工商领域共识落地见效。同时，峰会紧抓东帝汶加入东盟的机遇，积极吸纳其工商界参与各项活动，持续扩大峰会区域辐射影响力，助力自贸区3.0版建设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是本次峰会的最大亮点，峰会将 AI 技术、智能场景应用贯穿办会全程，升级 AI 会展大模型，集中展示行业龙头创新成果，围绕智慧农业、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商事法律等领域开展专项 AI 产业对接活动，正式发布智联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同时 AI 数字主持人、多语言智能翻译、 AI 眼镜等设备全面投入使用，重点展示 AI 赋能平陆运和智慧航运等跨境合作案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成果展示转向实景落地应用。目前峰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1: 6月4号，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活动在南宁举行。会上发布了今年广西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共176项。其中，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113项，超过75%的需求围绕生产制造环节；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供应领域30项；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商引资需求33项，集中在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智能终端等领域。活动现场还展示了2025年以来广西在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2025年，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行业建成数据集31个。特种机器人、AI、人工智能眼镜等258款智能产品实现首产首用，已基本形成覆盖元器件及零部件、智能终端、人工智能软件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
2: 6月5号，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与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吉隆坡在中马两地同步启用，标志着中马人工智能合作从双边共识迈向实体落地，为中国 AI 解决方案进入马来西亚及东盟市场打通双通道。
3: 两地合作中心将共同构建国内成果孵化加海外场景落地的双支点布局，围绕前沿技术联合共创、产业应用落地共推、行业标准联合共建，打通从技术研发、成果集成到东盟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闭环，为中马两国中小微企业提供出海落地、政策咨询、项目撮合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国 AI 技术与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布局东盟市场。钦州合作中心集中展示 AI 智慧消防、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海洋智能设备、智慧交通、智慧城市、 AI 医疗等适配国内及东盟多场景品类。吉隆坡合作中心则重点展示榴莲智慧采收系统、防爆特种机器人、空地一体灭火装备、植保无人机、水下仿生机器鱼等成果，全方位展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的实际成效。现场还举行东盟特种机器人产业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发布人工智能加农业榴莲 AI 大模型。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4: 下节您将看到，中泰合作超级观测站助力曼谷精准治理雾霾；马来西亚将严厉打击外籍人士滥用签证违规经商。
5: 帮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

0: 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欢迎回来，你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年来，空气污染已成为泰国首都曼谷突出的环境问题。今年四月，一座大气环境超级观测站在曼谷北部的泰国农业大学投入运行。该观测站是中泰合作曼谷清洁空气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为当地空气污染的精准溯源和科学治理提供支撑。机动车尾气排放、工业活动以及周边地区生物质燃烧等多种污染源相互叠加，使得曼谷空气污染呈现来源复杂、随季节变化明显等特点。每逢污染高发季节，曼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学校停课、公共交通免费、发放口罩、鼓励居家办公等应急措施。2025年6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与曼谷市政府、泰国工业联合会、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曼谷清洁空气项目合作意向书》，大气环境超级观测站是项目的重要一环。
3: 我的工作是探寻曼谷空气污染中 PM2.5 的来源，以及研究如何应对。在过去，获得 PM2.5 污染源分析至少需要6个月时间。如今借助观测站的新技术，我们能获取得更快更准确。
2: 在泰国农业大学的教学楼上，一个白色箱体静静矗立，顶部7台采样装置昼夜不停采集空气样本，并将数据实时传输至分析平台。该设备由中国企业提供，软硬件平台均为自主研发，具备实时分析能力，配备激光雷达，可实现颗粒物空间分布监测，从而帮助科研人员快速识别污染来源。目前，该观测站已累计收集近2个月数据，未来将与曼谷现有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数据共享，为政府制定治理政策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3: 中国的经验值得泰国学习借鉴，新技术能够帮助我们从起步阶段迈向前沿水平。

0: 接下来看一组东盟资讯。
1: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续签人民币老挝基普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续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两份合作文件的签署将有助于促进双边金融合作，深化两国经贸关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表示，将继续遵守2026年原油产量目标，并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努力，同时与成员国保持建设性沟通，确保未来最大可持续产能基准调整公平务实，真实反映各国实际产能与中长期发展前景。马来西亚总理安法尔八号指出，部分外籍人士持合法签证入境后，从事零售、餐饮、电商、维修等商业活动，甚至涉嫌借用本地人身份申请营业执照。对此，政府要求移民局、国家银行、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海关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重点查处签证滥用、无证经营、税务违规及涉嫌洗钱等问题。今年一月，马来西亚政府曾披露，已有超5.4万名外籍人士因滥用旅游签证在马来西亚工作而受到执法处理。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理物理局八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7.8级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印尼决定解除此前发布的海啸预警。通报说，印尼至少7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菲律宾民防部门19号消息，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100余人受伤，目前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仍有部分人员被埋在废墟下。同时，水电的中断给当地受灾民众的生活带来了影响。
0: 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岭，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1: 曾经鲸族渔民采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去。
2: 你那么夸是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吃饭。
0: 那
4: 吃饭。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5: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生态好水，罗城山泉，滋养健康每一天。

0: 陈刚、梅涛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陈刚深入来宾调研，并主持召开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梅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平陆运河用运河技术守护生灵归途，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陈武指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服务和融入新

0: 发展格局，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在国家战略大局中具有独特作用和重要意义。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扎实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广西的明天一定会发展得更加美好。将继续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助力广西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陈刚、韦涛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广西发展，赋予广西重大战略定位和重要使命，全区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形成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陈武副主席继续关心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指导广西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自治区领导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重点聚焦向海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于6月9号在南宁主持召开向海经济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把握我区向海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窗口期和突出短板，科学谋篇布局，以基础设施提质升级支撑全域向海新格局，进一步推动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奋力做好向海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1: 陈刚先后来到来宾市来宾港武宣港区龙丛作业区、来宾市三江口高性能纸基新材料产业园及绿色化工园，认真听取江海铁多式联运物流体系赋能县域产业出海、内河航运体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港口码头运营、临港产业园区发展和优化产业布局融入向海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以畅通完备、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保障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南宁召开的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上，陈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陈刚指出，基础设施是向海经济的硬支撑。当前我区向海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家战略叠加、重大工程落地、开放格局升级等多重机遇，能不能接得住、用得好，关键看基础设施支撑是不是坚强有力。要深入思考向海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性、前瞻性、协同性、适配性，直面短板、正视差距，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重塑我区向海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为全域向海产业提质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陈刚强调，要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空间布局和叶脉式产业布局，聚焦向海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精准发力，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自治区层面要牵头抓总，市县要扛牢主体责任，部门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国有企业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一步一个脚印落实推进向海 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要进一步推动北部湾一体化发展，认真研究制定新北防一体化发展规划。

0: 化，做到港口航运一体化、产业园区一体化、城市空间一体化、开放发展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海洋产业一体化、生态保护一体化、推进实施一体化，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把向海经济美好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为广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韦涛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强港口，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全面推进港口资源整合、能级提升、功能升级，下大决心整合内河码头，推动规范化、专业化运营管理，加密国际海运新航线，提升集装箱吞吐规模和质量。要畅运河，加快构建通江达海的交通物流体系，打通大藤峡等关键枢纽航运堵点，优化布局物流枢纽，优化铁路、公路、水运、海运衔接转换，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优产业，全力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高效运转五个一工作机制，精准布局临港试水产业，严控两高项目落地，发挥各招商平台作用，加快推动产业集聚。要强园区，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支撑动能，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持续完善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物流互联互通和节约集约用地，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要促融合，推动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通道港口产业与城市深度融合，深化亲北防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临港新城。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柳州、梧州、河池市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1: 6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深入崇左市龙州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以有力有效整改整治，深入推进学习教育。
0: 龙州县水口口岸扩大开放项目于2024年10月通过国家验收，2025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因扩大开放后进出口新业态培育力度不足，场地建设滞后，导致通关能力未能有效释放。孙大伟来到水口口岸二桥及监管货场查验平台，详细了解项目存量资源盘活利用不利整改情况，督促当地找准问题症结，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办结实现，尽快解决问题。随后，孙大伟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崇左市和龙州县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与水口口岸扩大开放项目反映问题企业和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孙大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的责任感、紧迫感，准确把握、深刻认识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表现和症结根源，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清账护航蓄势赋能。孙大伟指出，要强化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办公桌挪到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倾听各方诉求，摸清历史脉络，找准问题症结，跟踪督办落实，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决落实好自治区关于三包联的部署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1: 6月9号，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特邀。

0: 邀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李文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崔维航做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建言献策。陈义军认真听取发言，充分肯定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他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主动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要聚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深耕党的创新理论、广西实践等具有鲜明特色的领域，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研究范式创新，打造桂字号社科品牌，不断增强学术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5号，中国广西与越南谅山智慧口岸试点建设第四次联合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越南谅山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丁友学出席。会议通报友谊关友谊、普寨新青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越双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析了现存困难，提出了后续合作建议。卢新宁表示，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并参访广西，为两国深化合作注入强大动力。目前智慧口岸中方段已全面建成，硬件全部到位，软件全面打通，试运行通关效能显著提升，随时可以与越方段互联互通运行。项目实现连通后，口岸通关效率、货物周转能力将大幅提高，综合成本将显著下降。他建议越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统一跨境联通技术标准交流，实现物流数据共享，支持友谊关友谊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项目试运行，采取创新性举措落实无人车在一定区域内的运行，支持普寨新青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无人集卡高效运营，建立双方省级口岸主管部门每月和双方业主常态化沟通会晤机制，及时协调解决问题。
1: 6月5号，崔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山林权属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聚焦症结堵点，坚持分类施策，健全成果巩固的长效机制，全力以赴推进山林权属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0: 从劈山拓河的壮举到鱼群畅游的佳境，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连通江海、畅达内外的经济大动脉，更是一条兼具温情与担当的生态运河。今天的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走进运河的生态标志性项目之一——青年枢纽鱼道。
2: 你敢信吗？为了不让一条小鱼掉队，平陆运河花大价钱给鱼修楼梯，给鳗鱼铺纵坡，硬是建了一条 VIP 专属回家路。
3: Hello， 成功。Hello， 好久不见。现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多的时候吗？
4: 对，现在鱼慢慢的回游期准备到了。
2: 作为平陆运河最下游梯级，青年枢纽是通江达海的关键节点，处于咸淡水交汇处。60多年前，受清江旧青年水闸阻隔，鱼类失去了回游迁徙的天然路径。为了让鱼儿重新回家，平陆运河建设者结合清江流域鱼类回游需求，量身定制了树凤式加鳗鱼道双通道，让中断多年的生态朋友圈重新热闹起来。
4: 这边是树凤式的鱼道，它全长有480多米，因为我们从青年枢纽的上游到下游差不多有10米的落差，就是用这种树凤式的结构，像盘山公路的一个形式，把这个水流就慢慢的给它减缓下来了。
2: 水上盘山公路助力鱼儿回游，游累了还可以在4个椭圆形的服务区休息。你来到这儿以后，你会不自觉地把声音压低，就怕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5: 看到他那个大眼睛，很标志性的就知道了，是清江的赤眼尊。
6: 别忘了，我还自带美瞳呢。
2: 而旁边的鳗鱼道则贴心建设了一个12.1%的纵坡深入河内，专门照顾擅长攀爬的鳗鲡。

0: 这类水生生物。
1: 它这里面是一些像那种塑料攀爬机制，是那种带有一些摩擦性比较大的一些材质，让鳗鱼更好的攀爬。
2: 走，哎，一起回游到我们的老家看看。
0: 鱼道设计好不好，过鱼率是最好证明。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去年八月上线的鱼道智能监测系统，实时显示过鱼动态、水文环境等多项数据。
1: 然后声纳系统其实监测到有十几二十万条了，然后摄像头的话大概也有个一两万条了。
3: 每天看这些鱼欢快的在鱼外游是什么心情？
1: 很开心啊，更多一种自豪和骄傲吧。
0: 通过现场的蹲点采访，我深刻感受到了大国工程的温柔与格局。青年枢纽鱼道啊，以先进的水利科技、智能监测系统精准适配水生生物习性，用硬核技术守护生灵归途，用细致入微的生态保护举措，真正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
4: 近日，广西发布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欢迎更多伙伴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本次发布的需求清单共176项，其中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113项，覆盖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超过75%的需求围绕生产制造环节。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工业领域30项。从国别看，印度尼西亚12项，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各5项，老挝3项，集中在能源智慧管控、农产品智能加工等领域。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商引资需求33项，集中在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细分领域。据了解，2025年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已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行业建成数据集31个，特种机器人、 AI 眼镜等258个智能产品实现首产首用，已基本形成覆盖元器件及零部件、智能终端、人工智能软件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铝行业数据联合体入选国家首批先行先试名单。面向“十五五”，广西将启动4个200工程，打造200个标志性人工智能产品，建设200个高质量行业数据集，推出200个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培育200个人工智能赋能服务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向纵深发展，助力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1批9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5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5: 6月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共73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24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6件、桂林1件、梧州4件、北海7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13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5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4: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全力排涝除险，转移群众，抢通保电，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5: 6月7号8点至6月9号8点，桂林市的5个县市区的6个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桂林消防救援队伍多点驰援，连续作战，全力处置各类险情。针对叠彩、象山等区域夜间积水深、救援难度大的问题，救援人员通过接力背浮、橡皮艇水域救援等方式，成功转移被困群众，同步运送生活物资，排查积水厂区，切断隐患电源。强降雨导致桂林市永福县境内河流水位大幅上涨，西河

水文站水位小幅超警，当地迅速进入防汛战备状态，紧盯河道、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有序组织商户撤离，持续开展隐患巡查和避险准备。

0: 石林村发生多处山体滑坡，塌方碎石阻断五米道路。当地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和群众迅速开展清障作业，目前部分塌方路段已恢复通行。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积极开展防汛保电应急处置工作，调配多批次应急发电装备投入隐患排查、抢修复电一线。据预报，本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已结束。广西气象部门今天上午已解除暴雨四级预警和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四级应急响应，但各地仍需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西2026高考今天顺利落下帷幕，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于6月10号起组织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对考生开放高考成绩查询通道。考生可关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以便及时了解最新情况。6月25号，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开通志愿填报系统，考生可陆续填报志愿。今年我区招生计划编制采取院校专业组模式，分本科、高职、高专层次，考生报考科类分为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录取工作分批次依次进行，共设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其他预科批、高职高专提前批、高职高专普通批五个批次。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于6月26号至29号分别在南宁市、贵港市、桂林市、柳州市举办2026年广西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全程免费向考生和家长开放。
1: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3: 祖峰身上有秘密，
4: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5: 如果据理力争，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正确避震。
1: 同学们，今天学校组织地震演习，大家都要听从老师号令，积极配合。
2: 好，
0: 地震时如无法撤离，应迅速就近躲避，选择在室内三角避震空间蹲下，卷曲身体护住头颈。
1: 同学们快抱头，躲在自己的课桌下面。同学们不要慌张，跟着我，咱们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一起到空旷的地方。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5: 晚上好，欢迎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区大部降雨退散，不少地方有阳光露脸，气温适宜。

0: 西西北风把南风天那种潮热黏腻的感觉一扫而空，预计明后两天广西还是北风当家，雨水零散短暂，大后天南风卷土重来，南北风交替过程中又会带来一波降雨。我们具体来看，今晚到明天全区多云到晴，在玉林、崇左、百色及沿海三市多云有分散的阵雨雷雨，明晚到后天全区仍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沿海和桂东南部分地区多云转阴，有阵雨雷雨，局地大雨。大后天桂东桂南部分地区啊将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的阵雨雷雨。雨水少了，阳光多了，气温会升高一些，未来三天桂北部分山区的最高气温会有28到30度，其他地方多在31到33度，局地啊有34到35度。明后天还是北风天，气温不低，但体感不至于太难受。大后天转南风后啊，感受可能会有不同。今晚到明天，大气扩散条件一般，我区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都是优到良。北部湾海面明后两天阴天有阵雨雷雨，后天局地有大雨，大后天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三天内风力4到5级，明天和大后天有6级阵风。今晚到明天，南宁多云，23到32摄氏度；柳州晴天，21到33度；桂林多云，19到32度；梧州多云，22到32度；北海多云，25到31度，北风3到4级；防城港多云，24到32度，北风3到4级；钦州多云，24到31度；贵港多云，21到31度；玉林多云，21到28度。百色多云，22到32度；贺州多云，20到30度；河池多云，20到33度；来宾多云，21到31度；崇左多云，24到31度；南宁多云，23到32度。
1: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
2: 进别家去。
3: 你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4: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5: 来，行不行？快进班。
1: 那
5: 进班。
1: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4: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1: 这么丰盛。
2: 谢谢奶奶
5: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1: 好甜。哎
4: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0: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0: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0: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1: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0: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1: 各位观众，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

0: 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

0: 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蔡奇、王毅等出席宴会。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

0: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
1: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初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0: 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

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

0: 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以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树活动。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
0: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

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

平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

0: 本台消息，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6月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6月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1余年，俄中建立了

0: 长久有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隔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6月9号，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时，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起关，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社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

0: 会见白俄罗斯总理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新亮点，协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从重点商品看，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7.58万亿元，增长18.4%，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3.6%。其中，汽车、电工器材、船舶出口分别增长7%和22.5%。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东盟、欧盟、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16.6%、10.3%、18.2%；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3.6%。6月9号至10号，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也蓬勃发展。与会嘉宾表示，古典文明具有深厚人文底蕴和独特智慧力量，要深化古典学研究，开展跨时空文明对话，以古典智慧厚植现代化精神根基，共同守护和平繁荣。大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平行分论坛，并开展系列文化交流活动。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8号发表声明说，伊朗本轮如果以色列继续打击在黎巴嫩的黎真主党目标，伊朗将采取更严厉措施。 同一天，以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对伊朗袭击已暂停。

0: 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八号称，美伊谈判仍在进行。美国媒体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美军暂未就此事发布消息。联合国发布最新世界海洋评估报告，警告称，气候变化、污染、过度开发等多重压力正在持续削弱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而这一情况的恶化不仅会影响沿海地区，还将波及粮食安全、供应链稳定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报告呼吁全球展开行动，通过合作切实推进海洋生态系统保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有东西。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祖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

0: 闪官的身份很快就会暴露，不仅仅军统，重庆政府都不会放过他。这就是我为什么把你关在这儿。
1: 布帘子给我打开，放我走，快点！
0: 我不可能放你走。
1: 放我走！
0: 不可能放你走。
2: 跟踪我？
3: 没有。
2: 没有，你为什么在这儿？
3: 有人约我在这儿见面。
4: 中止痛滴，这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有声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滴，消肿止痛滴，花红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被，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6: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耀眼。

0: 顾先生，穆局长在等您，请。
1: 哈哈，顾兄啊，一路辛苦啊。
2: 穆局长，没伤着吧？
1: 放心，没事，没事。来，请进，屋里说。

0: 为了一个钢琴师有必要冒那么大的风险吗？啊，万一受了伤，损失的可是我们国民政府啊。
1: 你是不知道啊，顾兄，校长给的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再者说，我算是口头上立了军令状的，找不到钢琴师，我这脑袋是要搬家的呀。
2: 严重了，校长对你的偏爱你心里是有数的。
1: 是啊，
2: 这次你重庆失约，校长非常担心，所以让我来专程看望你。
1: 非常感激校长啊，让校长费心，也让顾兄担心了。顾兄这么着急来平湖，一定有重要的事吧？
2: 那我就直奔主题了，
1: 请讲。
0: 关于玉香桂战役的事情，现在被记者们爆出来了。
1: 是，这么大的事情盖不住，
0: 有人要利用舆论攻势挑拨离间，美国人很生气，之前答应给我们的军事援助全部切断了。
2: 另外校长呢也觉察到了我们内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3: 几次重大作战机要
0: 居然转眼之间就到了日本人手里。
1: 哎，
3: 校长是不寒而栗呀。
1: 日本人策划的玉香桂作战计划，情报来源主要是靠繁星计划。他们安插的在重庆政府各个部门的深度间谍，完全掌握了高精度的军事情报，他把我们的方案了然于心了，所以现在不赶紧把日本间谍给清除掉，那以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要暴露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呀。
3: 是啊，校长已经骂了几次娘了，再这么下去恐怕就要枪毙人了。
1: 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吗？
2: 不清楚。
1: 繁星计划名单那是指人意，对方非常清楚，这个名单的密码本是在我手里，这个名单得有多有价值啊，所以他们要把我干掉。
0: 那你可要保护好密码本啊。
1: 顾兄放心，我在密码本

0: 在，我不在，密码本照样安然无恙。
1: 你可千万不能有任何意外啊！啊，上海的局势还指望你呢。
0: 严重了，严重了。
2: 知道背后主谋是谁吗？
0: 知道，跑不了。
1: 那就好。我这次来呢。

0: 校长希望我能够顺利的跟对方建议。我们是要跟苏联合作吗？
1: 美国对重庆比较失望。校长和史蒂威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校长呢，也想趁这个机会加强一下与苏联的联系，刺激一下美国人的神经。并不是真正的合作。这个机密只有你我和校长三个人知道。校长让我向你传达命令，确保这次会面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2: 那为什么一定要安排在上海呢？上海是日本人的地盘，很危险的。去重庆不是更好吗？
3: 校长认为在重庆见面太正式了。将来美国那边不好解释，毕竟不是真正的合作。他为我高级特工在上海，所以说上海对我们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但是由共产党负责保护牧羊人。中共也参与，这是苏联方面提出的。为了确保牧羊人的安全，见面的具体时间和地址都是由中共提供。我看日本人应该不会让你们顺利交谈的。所以校长让我来找
0: 上官说的，他亲口说的，我也跟他说了，今后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1: 他就这么让你走了，没有说要杀你或者其他威胁的话，
0: 没有。

0: 闪，终于见面了。我们见过面。哦，是吗？我在军统的第一节课是您给上的。嗯。卧底特密组的时候，第一节课介绍的也是您。我没想到特密组这么重视我，受宠若惊。邀了你很多次，怎么这次愿意来啊？
1: 因为闪官要杀你，
0: 所以你相信我了。
1: 自从杀了佐藤浩二之后，所有人都在追杀我，我被诬陷，没有任何人相信我，所以我也很难相信任何人。
0: 可以理解，那请坐下说。
1: 佐藤浩二是我安插在日本军部的深度卧底，你为什么要杀他？
0: 执行命令，
1: 谁的命令？
0: 闪官的命令。
1: 我之前可是下的一直是要让你活着的命令，
0: 可闪官却一直在追杀我。

0: 所以我现在很好奇，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1: 之前一直以为是侥幸，后来发现其实有人在暗中帮助我。
0: 陈浩民吧，他可是共产党，他为什么要帮助你啊？
1: 他是我父亲的朋友。
0: 你就没有怀疑过他可能会利用你吗？
1: 杀一个人的理由有很多种，但是拼死救一个人的理由只有一个。
0: 我听到的是另一个版本。
1: 那是闪光讲的吧？比起讲故事，他更擅长的是去演绎故事。
0: 怎么说？
1: 他就是钢琴师。
0: 你说什么？
1: 闪光就是钢琴师。
0: 你怎么知道的？
1: 通过这次对您的刺杀行动，我已经可以证实他就是钢琴师。
0: 那就难怪了。我一直很奇怪，闪光为什么抓不到钢琴师？你能不能把繁星计划的名单代码交给我呀？
1: 可以。但是有几个请求。还请局长能够给我一个承诺。
0: 你尽管说，只要开口，并且我能做到的。
1: 我被追杀了很久，以后虽然不敢奢望重回幽灵，但是也不想再被幽灵继续追杀。
0: 还有吗？
1: 还有花香雨。
0: 花香雨不行。
1: 为什么？
0: 他现在身份的疑点太多，而且在给钢琴师卖命。我们已经把他列入到叛徒的黑名单上，将会按照幽灵的第14条法则来执行，终身被追杀。
1: 花降雨其实一直在帮你，就像这次闪官下的命令是杀你，但花降雨在现场其实在救你。他跟我一样完全被闪官利用，一直以为执行的就是军统的命令。他现在已经认清了闪官的真实面目。
0: 你说的是真的吗？
1: 从进门到现在我一直非常坦诚，如果您不信可以派人去调查。
0: 我可以帮你洗脱你的罪名，也可以恢复你军统特工的身份，也可以帮你严惩闪官，但是花向雨我得考虑一下。
1: 对不起局长，这是我的要求，也是底线。
0: 你为什么这么信任他？
1: 因为我们共同经历过太多生死。
0: 那这样吧，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幽灵抓捕闪官，同时对花向雨展开全面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如你所说，我可以考虑接纳他回来。
1: 一切结束，让我和花向雨安全离开上海。
0: 可以，没问题。之后你们可以选择你们想要的生活，这也是我之前答应过他的。
1: 谢谢局长。
0: 什么时候回幽灵呢？
1: 您什么时候想对闪官动手？
0: 名单破译出来以后，他一定在这个名单里，对吧？
1: 把他的命留给我。
0: 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我不能让他

0: 就这么轻易的死。好，
1: 名单溢出来之后，让我亲手去抓他。
2: 好。

跟踪。

0: 上官婕妤带着霍飞跑了。
1: 原形毕露。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1: 我在现场捡到了训练营的军徽。
2: 不可能，现场处理得很干净，我又单独检查了一遍，
0: 一定是中了穆西赫的圈套了。

0: 对不起，都怪我。这不是你的错。你们在场的任何人在现场看到军辉，都会做出同样的举动。这只能说我们的对手道行太深，逼我们自己现行。现在陆峰有什么动作？
1: 他失踪了，盯住穆希赫，
0: 看他最近有什么举动。我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我一般情况下不睡在床上。好，好习惯。局长深夜突然到访，
1: 临时起意，主要是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分享。
0: 来，你外面坐。

0: 繁星计划的名单破译出来了。
1: 那太好了。
0: 你知道上面一共有多少人吗？
1: 我只关心闪官在不在名单上。
0: 当然在了，他是整个计划的领导人吗？
1: 那什么时候抓他？
0: 不急，一个一个来，都跑不了。

0: 这是什么意思？军统找不到你的档案，只有这个。那应该是闪官把我的档案给销毁了。不排除这种可能。军统以后再也没有佛手这个代号了。跟我说说，你跟闪官的关系怎么样？
1: 闪官杀了我的父母，以收养的名义把我送进孤儿院，然后把我送进了训练营。等76号招人的时候，又把我派到76号去做卧底。当然，这都是闪官精心设计好的。后来我被76号选派到日本军校学习，回国后，在76号他们做卧底。还有谁知道这个情况？
0: 柳泽教官，柳泽，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是跟柳泽接头。柳泽是个了不起的教官，他走了以后，左教官接替了他，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左令央左教官。 柳泽是被闪官杀的，闪官为了拿到缉运中手中的情报，亲自下的命令，杀了跟随他多年的柳泽。嗯，这叫丢车保帅，的确是够老了，以至于一开始连我都没有怀疑他。在佐藤浩二之前。
1: 你还接受过什么任务？去日本之前，我杀过几个日本汉奸。
0: 嗯，这些人里边，哪几个是你认识的？

0: 陆峰，我现在正式命令你重新组建幽灵，所有的队员你可以任意挑选。
1: 任意挑选？
0: 我希望你能组织一支由你指挥的特别行动队，你只对我负责，所有的人都不会在军统范围内接受军务审查。
1: 是，
0: 对付审官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要快。
1: 我明白。
2: 好，那就这样，明天到我那里去开个会。
1: 什么会？
0: 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事宜。
1: 是。
0: 喂。

0: 是不是怀疑刚才的爆炸是陆峰干的？
1: 如果不是他，那我们里面就还有内鬼。那声爆炸分明就是冲着名单来的，陆峰把名单的数字代码交给我，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

0: 你为什么会和穆希赫在一起？我暂时不能告诉你。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你相信我，就不需要我的解释。我不相信你，那就更没必要解释。
1: 看来，当我们这行的，真的不能相信任何人，哪怕曾经一起出生入死，都有可能被利用。
2: 我没有，我从来没有利用过你，我还和从前一样，没变过。

0: 你是来保护我的，沈处长知道吗？华祥玉知道了，
1: 。你打算跟军统合作？
0: 凭我一己之力，很难和上官抗衡，所以我必须要借助军统的力量。

0: 之前为什么不跟穆西赫合作？之前的陆峰不会这么做。再编一个让我相信的理由。
1: 我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

0: 不希望有一天再把枪口对着你。
1: 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了，这儿太危险。
0: 对我来说最危险的是你。

0: 穆希赫的指挥站一夜之间全部消失了，担心我们反扑转移在意料之中。穆希赫手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密码板，无论他们转移到哪儿，一定要把它找出来。如果不能毁了这密码板，就杀了穆希赫。
1: 是。

我们已经很好，命令各地所有军统的负责人锁定每一个目标，保证在我们视线里。听我的命令，同时行动，绝不能打草惊蛇。啊，怎么样？够壮观吗？<笑>名单上一共是11个人，5个。

0: 国民政府的卧底，两个共产党延安的卧底，三个苏联卧底，一个美国军方卧底。为什么说要同时行动呢？要避免打草惊蛇，这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一旦让他们跑了，再要抓回来就不容易了。鉴于接下来我们要跟共产党合作，给个见面礼吧。啊，对共产党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0: 证，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凡是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6: 祖峰身上有秘密，
7: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6: 你到底是什么人？
8: 如果拒绝，我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去别人家去。
2: 你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行不行？快吃饭。
0: 爸，
4: 吃饭。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5: 下面播送6月9日发布的。

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金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元体验便当。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妇科炎症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和苏联那边的间谍，陆峰，你先通知一下他们吧。
1: 我怎么通知？
0: 你不是认识他们吗？
1: 是，共产党我是认识一个，叫陈浩民。但是那是因为闪官想利用我诱杀他。
2: 哦。
1: 但之前我跟他并不认识，也从来没有见过，更不知道他是共产党。
0: 哦，左教官，你能不能联系上他们？
3: 上海中共的组织是新设的组织，我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0: 那可怎么办呢？时间不等人呢。那只能说明共产党运气太差，管不了他们了。对于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这几个间谍的抓捕，你有什么想法？
1: 您刚才说不要打草惊蛇，我理解您是希望尽量能够挖出他们的上线或者下线，这样就可以给日军的谍报系统毁灭性的打击。
0: 还有呢？
1: 这份名单应该是个巨大的诱饵，可以钓到大鱼。
0: 你们看看，陆峰，多方势力追杀他，如今依然安然无恙，不容易啊。尽快把钢琴师给我带过来。
1: 是。王长树，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直接负责重大军事行动的策划和实施。孔汉卿，国民党海军二级上将，是海军行动的关键性人物。刘业杰，国民政府机要室秘书长，重庆中美军事合作所副所长，负责国民政府重大机密文件的草拟和发布。黄旭日，军统上海联络处处长，经常来往重庆、香港、上海之间，是繁星计划里面的情报传递者，代号邮差。还有一个人，就是闪官，代号钢琴师。这五个人是日本人安插在国民政府的深度间谍。共产党里有两个，在延安，廖磊，延安革命根据地情报机密处处长，对口拦截国民党和日本机密情报汇总，直接对延安高层汇报。还有一个叫火然，是延安指挥部参谋，负责搜集和分析战略情报。
4: 你确定名单是真的吗？
1: 真假只有穆西和一个人知道。这是我们一起开会，我记下来了。
4: 廖磊和火然同志是我们延安情报系统最重要的人，如果抓错了，各种已经在进行的行动会被迫中断，我们整个情报系统会面临瘫痪。
1: 穆西赫想借刀杀人，
4: 很有可能。这份名单来得太过容易了。
1: 那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名单是真的，你们就会抓人，可你们一旦抓人，我马上就会暴露。因为这份名单只有穆西赫、我、左令央和姚策四个人知道。
4: 穆西赫这一招太阴险了，所以我们只能拿到穆西赫的密码本，才能找出日本人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
1: 我刚刚回到穆西赫身边，他对我戒备心非常强，所以就算我想知道密码本的位置，也得需要一定的时间。
4: 没时间了。如果穆西赫一旦动手，安插在我们内部的间谍就会收到消息，会立刻消失。所以我们只能在穆西赫动手之前拿到密码本，找出这些间谍。但是至于安全，无论如何不能暴露身份。

0: 单的数字代码之后，我的身边危机重重。如果陆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四个人只能是姚策了。难不成是你？
1: 局长，
0: 哎，所以查一下姚策，现在不得不防啊。

我们已经找到穆奇和行踪了，陆峰也在。霍飞已经采好了点，你去配合他，只要锁定他们，就格杀勿论。

0: 我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个星期后，已经和陆峰见面了。我怀疑名单已经泄露出去，通知名单上所有人立刻撤离。如果名单已经泄露，现在恐怕已经来不及了。当初为了保护这些人，我们设置了很复杂的情报传递系统。我们的命令最快也需要48小时才能传递到各个卧底手里。
1: 上次说不再相信我，谢谢你还愿意帮我。记一下时间吧，下午3:15。

经查实，你给的名单的确是真的。鉴于你为军统立了大功，花项羽可以回来了。但是他的身份还没有查清楚。他只有回到了幽灵才是最安全的。我觉得还是等我。

0: 好像是上官的人，离开这儿吧。
1: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果然是个值得信任的人，要抓紧时间把你的小分队组建起来，不能每一次都靠运气。
1: 是。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重庆方面的特派员已经到上海，他要在上海会见一个很重要的人。
0: 整个过程的安保工作由你负责，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3: 去吧。

0: 所有人都是断线联系，即使一个人被捕，其他人也有机会逃脱。
1: 我们在国民政府的卧底，不可能有机会逃脱。即使穆希和现在不抓捕他们，也早已把他们监控了。如果幸运的话，在共产党和苏联的卧底还有撤离的希望。
2: 还有两个重要情报。第一，重庆政府和苏联方面的代表
0: 在上海会有一次秘密见面，重庆政府的特派员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知道姓名吗？
0: 顾一川。
1: 顾一川，你确定是重庆方面的代表？
2: 我确定，而且他已经秘密抵达上海。
1: 苏联方面的代表是谁？
2: 一个代号叫牧羊人的苏联人，也已经到达上海，由中共的人负责保护。
1: 有照片吗？
0: 没有，
2: 只知道他是一个右手手腕有伤疤的苏联人。
1: 另一份情报是什么？
2: 中共有一个王牌特工潜伏在76号，代号青衣。
1: 哪条线过来的？
2: 燕。青衣的特工身份属于绝密，中共高层知道青衣身份的不超过三个。
0: 青衣卧底76号的任务就是摧毁特密组，目前他的任务已经成功完成，这是我们唯一知道的线索。
1: 知道了。

0: 不要再给我了，你要好好带着它，它是有魔力的，可以保护你。其实我更希望它来保护你，然后你再来保护我。 你知道我现在多希望你能改变主意，让我留下来吗？我也想，可只有你现在离开，将来才能更长久地留在我身边。我真的不想走。
1: 我答应你，这将会是我们今生最后一次离别。 上马上就要开了。

我等你来杭州，把这颗子弹拿回去。你若不来，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心脏里，当是你送我最后的礼物。

0: 你那破也出来了，跟上次一样吗？我们这边的卧底还是那两个人。那名单应该是真的，
1: 但是这次名单上多了一个人，
0: 不是11个吗？
1: 是12个。
0: 那第12个人是谁？第12个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这个密码本还是有问题。
2: 不应该啊！我亲眼看着穆西赫把密码本放进手提包里，
0: 之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
2: 你再仔细回忆回忆。
3: 稍等，我有一份东西要拿。

0: 再冒一次险。 第十二个人到底是谁？如果密码本是假的，第十二个人可能也是假的。你和穆希克的合作，上官已经知道了，他会马上撤离名单上的所有人。这种级别的卧底，从通知到撤离，最快需要48小时的时间，拿到真的密码本。以上官的洞察力。 我觉得您没有48小时了。还有一个事情，重庆派来上海一个特派员，来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由我来负责安保工作。我们已经收到这个情报了，重庆要和苏联进行会谈，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已经在我们的保护之下了。还有。 照相机里的密码本是由蓝冰放到公园椅子下面的。当时为了时间和安全起见，我只能选择蓝冰，而他一直想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我去相机的时候，蓝冰很可能在等着我出现。 我来处理。什么？我的选择。非常欢迎。我立刻会向上级汇报，请您耐心等待组织上的回复。
1: 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考验。

0: 相信陆峰，也请组织上相信他。
1: 但是他在名单上，
0: 这个密码本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穆西赫的阴谋。
1: 秦爷，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迫，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留给陆峰自证清白。
0: 我可以给陆峰做担保。
1: 那你想清楚了吗？
0: 陆峰是苗长天同志的儿子，也是申浩民同志力荐的人。我相信陆峰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1: 我们已经盯死了廖磊、果然两个人。你要尽快拿到真的密码本，清除组织内部的日本间谍，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0: 资料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就是在姚策最近的行动报告中发现了一处疑点。
1: 说，
0: 上次姚策把陆峰带来见您的时候，是从陆峰的藏身地直接把他带来见您的，这一点在行动报告中没有提及。
1: 你怎么看？
0: 当然，有可能是姚策当日刚刚发现的陆峰藏身之地。
1: 就没有别的可能吗？
0: 也可能之前就发现了。
1: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
0: 如果之前就发现了，及时报告，我们完全有机会抓捕陆峰。当然，这只是我推测的最坏结果。现在很难确定姚策是什么时间发现陆峰的藏身地的。
1: 让重

0: 庆方面彻查遥测，调查结果出来之前让他休息，不能参加任何行动。
1: 是，繁星计划已经破译了，可以收网了吧？
0: 再等等。
1: 还等什么？
0: 等共产党的反应啊。
1: 局长，您不会……
0: 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2: 我要看中共中央情报部的处理，
0: 能不能给我一个教科书般的答案？
3: 对不起，长官，上面交代，因为您受伤了，要您在房间里休息。

0: 队伍组建的怎么样？已经组建好了，这是所有人的档案。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这样的办事效率，那日本人早就被赶走了。局长夸奖，您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不合适的？不用，我说过，你挑的人不正事。但是，你要有一个助手，没有一个好助手不行。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吧，当然只是建议，最后得你来决定。花向宇怎么样？您不是不同意？
1: 我有过不同意吗？他本来就是我的一个得力干将。
0: 花向宇是挺好，能力也挺强。
1: 不错，那就这么定了。
0: 但是，他恐怕已经不在上海了。是吗？
2: 局长，你好。我看着你，怎么有点不太高兴的样子？
0: 高兴，就是有些太突然。那项羽，你呢？
1: 我当然想回来，怕您因为之前的误会还在怪我。之前一切都很好啊，欢迎归队。哎，握个手吧。合作愉快。
3: 火车刚到杭州，他们就在车站等着了，直接把我带回来了。你也别想了，我们暂时是安全的。
2: 我已和盛情多疑，我们更不安全了。以后我们行动小心一点。
4: 受伤了，休息一天。今天晚上局长的守卫工作，你跟我一起吧。
3: 好的。

0: 没把我们当外人呢。来，敬您一杯。
1: 我不胜酒力，大家都知道，这次主要来啊，是要跟大家共商国际，还希望大家能够慷慨解囊啊。来，我先干为敬，咱们来日方长。
0: 穆老板的面子，谁能不给啊？大家都是老朋友嘛。
1: 来，吃菜，
2: 吃菜，好。

0: 先生，找谁？那边有电话找穆老板，说是急事。
1: 不错不错，真的建议。
2: 哎，我来我来。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对不住了，局长，
8: 你还真是共产党。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进别人家去。
2: 你那么夸张，不就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先生，快进门。
0: 啊，
4: 进门。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命，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

0: 再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消肿止痛钉，各种疼痛轻，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花红药业提醒您关注精彩内容。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经典壮药配方，专业守护50年，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你们觉得我练得怎么样？
1: 可以。
0: 得到了奶奶的认可。
1: 差不多十年了，
2: 我明年80岁，
3: 差2岁90了。现在最主要的锻炼
4: 了。我这差不多80了，差不多80了。
1: 我在心中我疼你。
5: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和普晨练的 C 位几乎都是70-80岁的爷爷奶奶，个个精神矍铄，动作利落，真不愧是长寿之乡啊。转眼到了中午，午饭还没着落呢，我们此行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6: 老大，
0: 哎，
6: 我们中午吃什么？
0: 到饭点了，中午啊，带你去蹭饭。
6: 蹭饭？
0: 没错，蹭饭。你好，大叔，打扰了
7: 啊。
0: 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7: 那我们吃个饭喽。
0: 吃过了
7: 啊。去其他家找一下呢。
0: 你好，姐姐。
8: 啊，帅哥。
0: 在吃水果啊。
8: 啊，是啊。
0: 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
8: 你那么胖。

0: 我们刚刚好吃完午饭了，你吃点水果可以吗？
1: 我尝一个。
2: 这是蓝莓。哇，
1: 谢谢啊。嗯，这挺好吃的，这我还是想蹭饭。哇，那一家人在做什么好吃的呢？去问一问。你们好。哇，你们做什么好吃的？这是
3: 哦，
1: 哎呀，哦，糍粑，
3: 大姐，
1: 哦，奶奶好，
3: 客大姐，
1: 啊，哦，奶奶，你这做的是糍粑，
3: 哎，走，姐啊，走，
4: 哦，
3: 糍粑，
1: 哦，糍粑哎，奶奶，中午我能在您家吃个饭吗？
3: 哥，行不行？吃饭，
1: 啊，那要买点什么菜吗？
3: 有菜，
1: 中午
3: 有菜，
1: 有菜，
3: 哦，
1: 啊，
3: 有给娃娃钱，俺选的啥人？
1: 奶奶说什么？
4: 她说先吃这个啊，然后再去砍柴就可以了。
1: 行，
4: 劈柴，
1: 干体力活我在行，先吃点再说。
3: 哇，再见。
1: 奶奶今年高寿啊？
3: 100岁。
1: 100岁。
3: 哦，100岁。
1: 我们遇到这位百岁老人哦。
3: 今年也100岁啊。86年，满堂子孙。
5: 是小了一些，因为那时候他19岁就生了我爸了，81了今年。
1: 哇，这些都是你的孩子们。
3: 嗯，我们找的，我们找的。
1: 哦，
3: 我们找的呀。
1: 好厉害，好厉害！我今天好庆幸哦，在百岁奶奶家蹭饭喽。
3: 哎呀，哎呀。
6: 为了招待我们，百岁徐奶奶直接安排了最热闹的农家宴，每个人都有明确分工：摘菜、洗菜、备菜、掌勺。
7: 我们家都是非常热闹的，大家都是一吃一吃，动手一起煮饭吃。那人奶奶那么老，都是从样做糕点。
3: 我下火的了。
1: 好。
3: 我有得咸
1: 那我就负责这烧火了。好，来奶奶家吃饭，要给奶奶干活，这个烧火的工作交给我了。
3: 啊，我老困了呀。
1: 好，
3: 我们开始
1: 去拿柴火。
6: 大家都按部就班，忙得不可开交，可咱们这火头工的进展却不是很顺利。
1: 伙伴，我要找人来帮忙，有没有人来帮我？哇，这个真的太难砍了，这个。来，大哥，哇，偷个懒。哇，你这一下就劈开了啊。
3: 辛苦哦，老老靠些牙做工哦。
1: 干体力活我在行。
6: 今天徐奶奶要亲手教我们做一款地道的合浦美食——千层合。百岁奶奶亲自下厨的正宗风味，一般人可吃不着。细腻的糯米浆反复调和，细心拿捏浓稠质感与咸淡比例。米汤已调好，各式素菜和鲜香的肉泥也同步在准备。刀工利落干脆，转眼间便把木耳、酸笋尽数切得匀细丝滑。
3: 到水带来。
6: 灶内火苗旺盛，开锅蒸起来，趁热将第一层米浆均匀摊入蒸盘，待首层粉皮蒸熟定型，再依次铺上第二层，如此反复叠至7-8层方可成型。将准备好的配菜平铺在粉皮上，继续蒸煮，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5小时。香喷喷的千层合终于出锅了，撒上蒜米、辣椒，再淋上秘制的酱汁，开吃。
3: 太干净了，下来吧。它是盖矮啊，
1: 盖矮哦，哇，厚厚的，8层，
3: 八层，
1: 八层，
3: 我就去干掉啊，
1: 好热情哦，
3: 高一点。

0: 它这个味道层次感很强，它下面这个米浆是糯糯的，然后上面这个炒料很脆。
1: 我最多少钱？最多少钱啊？多不？
0: 哇，那肯定是您做的最好吃了。

0: 用通啊，都在讲啊。
1: 今天也像那个运动一样。
0: 用用通，用通。啊，用用通。
1: 我看奶奶动动了，都动脚啊。
0: 哎，奶奶就爱抬高啊。还有空。
1: 长那么长啊！
0: 长不？
1: 你看这个豆角长的，
0: 哈哈，长还太长了，这么长啊！啊，哎呀，
1: 这长豆角，
0: 长啊！
2: 和徐奶奶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惊讶于她百岁高龄却拥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种菜、喂鸡、洗衣、做饭，样样不落，精力旺盛的像一个年轻人。
0: 有个啊，有讲究呀，有讲究呀，有钱呢，谁负责啊？娶得的还谁想谁负责呢？枪啊，就残了呀。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大宝贝儿似乎总是闲不住，
3: 四个儿子盖房子都是他负责，
4: 那栋都是他，
0: 这栋我在那煮饭烧菜，
3: 每后面的栋也是他负责。
2: 孙辈们新建新居，年过百岁的他依旧热心参与，事事操心，从挑选建材到现场建工，全都打理得妥妥当当。
3: 那连这围墙都是他负责做完，我回来我就已经连卫生都打扫完了。
1: 就可以拎包入住
3: 啊，拎包入住了。
5: 这不是我们，哎呀，专门的好友。
3: 这个柜子就专门给奶奶做的，就给她平时放那种干的东西。那叠裤也还做，还做一层衣层裤啊，还有两模，都是没从埋藏那边烧的。那都是没得埋放到那边哦。欢迎吗？
0: 欢迎。来开，来靠我自动的摸，我摸猫一件，我团结团结，我团结，摸猫一件摸，我团团圆圆摸。
2: 新房建成，宽敞雅致，家人也把最舒适的一间房留给家中。可徐眷恋他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6: 老房子，这是属于他自己的房子。
1: 奶奶好，好有精神，
7: 我是吧？
1: 开心快乐，嗯，
6: 对，
1: 这是平时奶奶生活的地方、
6: 啊、对，都是他自己生活的地方，这些
1: 好有劲啊！这个是您的全家福，哎，多少人？
0: 我他老母亲呗，啊，
1: 哦，五十左右了，
6: 对，五十多，
0: 他爹他也是，啊，
1: 儿子，
0: 第
6: 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
2: 啊，一张全家福，满满当当五十多口人，儿孙满堂，人丁兴旺。
1: 这个床，
0: 这个床
1: 很有历史感啊！这个是
6: 是是是，我们小时候有睡过，小时候都是跟奶奶睡。不嫌弃她，喜欢跟她睡。
1: 你们跟奶奶的关系特别的好啊！
6: 特别好，
0: 也是照顾奶奶哟。啊，
1: 这个床睡了五代人。
0: 太好，太当然了。也照顾一个哦。哦。嗯。家当来个老外。
1: 是您的嫁妆啊！
0: 哇，16岁
1: 结婚，对，那历史呢就已经有84年了，84年了。
0: 16岁结婚了，结婚在阳台在，种喜欢台在一个。

0: 家中嘅时候做，结婚嘅时候做。
1: 已经已经细软这些。
0: 家中我们结婚嚟噃。哦。对呀、啊。对呀、啊。
2: 80多年的。
0: 即六岁结婚嚟家中啦。哦。
2: 手镯。
0: 手镯。
2: 手镯。
0: 手镯。
2: 你看一下，那时候的纹路啊。
0: 对呀、啊，手镯。
2: 对，还是有纹路的这个手镯。
0: 对，手镯。
2: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戴的耳环。拜过我你，
2: 你看还有一个福字，
0: 对呀、啊，
2: 就是也是代表着这种美好的祝福啊。这是奶奶的宝贝哦，哇，好珍贵啊。
0: 对呀、
2: 啊。没了，没。
1: 这个嫁妆

0: 戴上去，
1: 感动了呀。
0: 对，
2: 一件件老物件古朴精致，带着年代的温度，也定格了徐奶奶最浪漫的时光。干农活是把好手，自己的仪态仪表也收拾得干净整洁。徐奶奶生活中绝对是个讲究人，她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昔日一头如雪银发，近两年竟悄然生出缕缕青丝。
0: 全是白发，现在变成有点黑了，现在。哦，
3: 人是全白。
0: 对，人是全白，现在中间那边就变成有点黑了。
3: 还是要把秃了。
1: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身体。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大便都不排。
6: 大便安，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有

0: 不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 两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6: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
7: 你帮我发两碗饭。
8: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浓汤饭，怎么就这么难？
9: 来，这边，
6: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8: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6: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9: 啊！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6: 好甜。
8: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白大师，你好，你好，漂亮的这个。
1: 这个是河谷角雕，国家级非遗角雕，
0: 工艺品啊！啊，
1: 对对对，
0: 哇，好漂亮啊！哇，栩栩如生的。
1: 对。
2: 为了感谢徐奶奶的热情款待，作为回礼，我们想给她老人家准备一份特别的惊喜。
0: 我们这次呢要派一位
2: 保密
0: 的老奶奶。
1: 奶奶。
2: 五世同堂，血脉相连，第五代小来孙也最爱腻歪在老祖宗身边。
1: 等下你再同堂啊，等等。
0: 这第五代了。
2: 一片平平无奇的荔枝叶，在徐奶奶手里，瞬间变成了可爱的小物件。孩子们哈哈大笑，祖孙尽享天伦之乐。
1: 图个盘啊！
2: 奶奶年近百岁，家中五世同堂，一家人朝夕相伴。温情满满。
1: 1、2、3、4、5、6、7、8、9。

0: 于奶奶最疼爱的孙女们也早早回到了家里，姐妹们争相换上奶奶素色的老式布衣。
1: 奶奶，我爱你，亲一下。
2: 阿佳，
0: 温润的老布料，柔软的手感，满满都是儿时幸福的味道。
2: 阿佳，奶奶。奶奶的孙女，这张床承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每次我从外面回来，无论多累，我躺在这个床上，我就觉得很心安，很放松。
3: 我从小就睡奶奶的床，睡到大，睡到一直做出嫁。
4: 小时候比较爱哭，都是奶奶哄我睡觉，我在这张床上。
5: 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女，从小奶奶就给我很多爱，所以现在长大之后，我每天回来都会陪奶奶自己床，
2: 是大家回来都是抢着来这里睡，
6: 躺在这个床上，
3: 喜欢在这里睡，
2: 爱着奶奶，
4: 对啊，喜欢爱着奶奶。
2: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奶奶是最爱我们一个人，爱所有人。奶奶说，以前这张床睡过六七个小孩，他没有地方睡，他就只睡了一点点边边。
3: 真正真正两个睡啊，都老阿婆啊，跟老阿婆来睡，亦都老跟阿仔来跟奶奶，系懒觉，跟住瞓下，学些少些嘢。

0: 此时，家人们都在为午饭做准备，争吵烹炸，好不热闹。孙子吴大哥告诉我们，在海边还有一样奶奶最爱的美味。
1: 这里有螺吗，大哥？
2: 有啊，哎，正都是海螺。
1: 哇，真的是有哎。
2: 这种是小贝壳。
1: 哎，
2: 来，就像这种慢慢刮出来，来。
1: 哦，
2: 哎，有了，来。
1: 要找啊。
2: 要找。
1: 要凭自己的手感。
2: 哇，凭自己的手感。
1: 哇，不少哦，这个。
2: 是啊。
1: 哎，这有一颗。
2: 奶奶只要吃海产品的话，一个是营养价值高，
1: 哦，
2: 蛋白质高，
1: 哦，
2: 它这种都有的，都离不开海产品的，
1: 都离不开，每天都要吃一点，
2: 每天都吃一点，
1: 哦，好棒，这是我们收获的成果，
2: 哎，收获满满，今天。

0: 谢谢奶奶，祝奶奶健康长寿，
1: 健康长寿。
0: 好贵，好甜，
2: 好甜的，那种干啊，
3: 为了感谢这顿来之不易的蹭饭之旅，我们专程拜访了合浦角雕非遗传承人白耀华大师，为徐奶奶定制一份专属的非遗礼

0: 梳子的背面可以刮痧，它有花纹，但是刮痧的很舒服。下面就根据人的头部半圆形来设计，送给了人，那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1: 奶奶好。
2: 奶奶，哇，感谢您这一次在您家吃了饭，
3: 好，
2: 然后有一份礼物送给您，
3: 好，
2: 是一把脚梳，
3: 哦，佳佳，
2: 哦，谢谢奶奶，
3: 佳佳，佳佳哦，佳佳同志哦，
2: 谢谢您。

0: 奶奶，我很开心这一次成功的在您家蹭到了饭。
1: 哎呀，
0: 哇，感受到了您的家庭的氛围这么幸福。
1: 哎呀哎呀，
0: 哇，谢谢您，
1: 你好辛苦了
0: 哦。哦，是，嗯，那我们就走喽。
1: 哎呦，啊，走走走走，恭喜高兴，恭喜兄弟。
0: 嗯，谢谢。
1: 你满堂。
0: 哇，百岁老人的祝福。
1: 你收满堂啊！
0: 谢谢谢谢奶奶。
1: 该包子这个喽，哦，奶奶吧。
0: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2: 民风淳朴，生活悠然，尊老孝亲的淳朴家风代代相传，令人心境安然，岁月从容。唯愿百岁徐奶奶福寿绵长，喜乐安康，岁岁皆顺遂。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2: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

0: 我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1: 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6，400870856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3: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魏晋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4: 陆峰身上有秘密，
5: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4: 你到底是什么人？
3: 如果据理，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东西拿到了。
1: 情况怎么样？
0: 啊，我没事，他走了。我们以后不能再机械联系了，东西我会放到你接到的地方。
1: 好，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你撤吧。
0: 我们以后再说吧，先挂了啊。
1: 林经理，
2: 在。
1: 能不能把岩本带出来？
2: 他不肯走啊。
1: 我说的意思是，你强行的把他带走。
2: 很难，岩本他不肯走，你强行怎么带走？他的身手不比我们最好的高手差呀。
1: 可是他现在的处境真的是太危险了。我的命令，泰山的命令，李部长的命令，他一概不听，非要一意孤行。难道他非要死在中村雄的手里吗？
3: 这条公路就是直接到重庆的，每次委员长那些大人物来都会走这条路。
4: 哦，把他都拍下来。
3: 怎么你们对这条路这么感兴趣啊？
4: 哦，白小姐，我们是休整不是休息，所以也要搞军事训练。我想在这儿搞一场军事演习，这儿的地形啊很像缅甸那边。
3: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想破坏日本人的军事物资运输。
4: 潘小姐很聪明嘛，啊！
3: 我还具备一个当伞兵的素质吧，
4: 有点意思。
5: 立即发报，泰山报长江，我已获得日寇特工队的详细情报。
6: 卑鄙，无耻！
5: 怎么了？
6: 你快点！这怎么可能呢？

0: 我马上要向中央汇报。
1: 部长，太太等您回电。
0: 电告太神，他可以与军统上海站会面，把这份情报再转给他。另外要叮嘱那个高站长，他想升官发财，就不要告诉戴笠这份情报是由共产党提供的。我们给他一个立功拿奖的机会，他可要领情哦。
2: 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情？
3: 日本的伞兵特工队已经到达重庆了。
2: 我已经听说了，
3: 他们想暗杀委员长。
2: 有确凿的情报吗？
3: 他们也想暗杀我们的代表武先生。
2: 日本人好大的胃口啊，国共首脑一锅烩。
3: 我的关系搞到了这份情报，看来是真的。
2: 情报呢？我马上要转交重庆。
3: 你会跟重庆怎么汇报？
2: 我会如实汇报，包括你跟我见面递交了这份情报。
3: 那我不能给你。
2: 为什么？
3: 我们在你这儿吃过亏，上次731的事儿还没完呢。
2: 戴老板怎么决定，兄弟我无权干涉，但是这份情报关系到委员长的安危，戴老板一定不敢隐瞒。
3: 你是你们戴老板的学生，你比我们更了解他，难道这一次戴老板就不会把脏水泼到我们头上吗？
2: 兄弟，我确实没办法保证。
3: 我不怀疑戴老板抗日，但我们也不怀疑戴老板剿共。跟日本人比起来，戴老板可能更想把我们给消灭了。
2: 你们不是一直口口声声说什么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吗？现在情报却不肯给我，什么意思？
3: 那是因为我们不想第二次上当。
2: 戴老板怎么决定，我确实无权干涉，但是你该知道，这份情报对你对我都很重要，这关系到委员长和你们武先生的性命。
3: 我问你一个问题，
4: 请讲。
3: 如果你搞到这份情报，你们的戴老板将如何奖励？
2: 兄弟可没这本事。
3: 我没跟你开玩笑，加官进爵，对吧？
2: 你们凭什么给我这份厚礼？
3: 别多心，我们不想策反你，你是老牌的反共分子，你杀的共产党恐怕比你杀的日本人多100倍都不止。
2: 那我就不明白了，共党为什么要给我这份厚礼？
3: 很简单，为了使这份情报得到正确的使用。
2: 就这么简单？
3: 就这么简单。
5: 太好了，这个老高可真有办法，居然能搞到这么绝密的情报。
6: 方村雄果然是老奸巨猾，20多年前就针对中国做了谍报人员的培养，难怪他的特工队一出来我们就抓不到尾巴，原来是早就有准备。
5: 你看他在重庆的秘密谍报网也是单独的，看来我们要有大收获了。
6: 这份情报我们打算怎么办呢？
5: 怎么办？抓人呗，最好能想办法抓几个活的，这样我在校长面前就真的能直起腰了。
6: 他们除了准备暗杀校长，还要暗杀武先生。
5: 对啊，我知道。
6: 他日日本战败，这就是我们的大敌。
5: 嗯，
6: 戴老板肯定没有忘记，江西剿共时期，武先生的人头也是校长挂念的心头病。
5: 你的意思是，
6: 借刀杀人，是日本人杀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5: 让日本人干掉他。
6: 我们专心致志对付想要暗杀校长的特工队就够了，至于共党的武先生，让他自生自灭吧。他们不一直在说共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吗？那就让日本人扑灭了这星星之火。
5: 妙计妙计。

0: 一石二鸟啊，这样我在校长面前也有了交代，也了却了校长这么多年的心腹大患。
1: 领袖不能想的不能做的，我们军统一定要替领袖想到做到。戴老板一直是这么教育我们的。
0: 就按照你说的去做，但是这些情报只是673特工队的人员和装备资料，关于在重庆的行动计划就写了一句，没有具体的详细内容，我们怎么能找到他们？
1: 只要校长看到这些情报，就不可能暗杀成功。至于如何找到那些特工队，交给突击队就好了，他们有的是办法。

0: 这样，我们就在那个拐弯的地方行动，
1: 他们就等着被挨打吧。
2: 两边都是悬崖，他们的警卫部队进来之后，一点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0: 不能掉以轻心。这样，我们事先埋好地雷，等他们车子一过来，引爆地雷，掐头去尾。火力小组
3: 到，
0: 你们在山边这边负责机枪掩护，迫击炮。这个位置上，车队停下来过后，先打个基础再说。第一突击小组
3: 到，
0: 你们埋伏在路的两边，战斗一打响，第一个冲向目标。第二突击小组
3: 到，
0: 你们在第一小组后面50米的地方跟进，一旦第一小组进攻失利，我们集体上去，拼死要干掉他，听见没有？
4: 是。
5: 冷风，陈参谋，你不是一直在找哪个部队到了重庆吗？就是他们，你看看。好，我们终于有目标了。就是他，哼，长得是人模人样。马上通知其他队员，把这些资料发给宪兵单位，让他们挨个核对。
6: 嗯，中国官不小啊，土工队队长。早知他是伪军，当天我就一枪毙了他。
5: 不说这么多了，赶快行动。
6: 是。

0: 天晚上必须去医院干掉那两个中国女兵。
1: 我们的任务是暗杀中共代表，
2: 但是他是我们任务的潜在威胁。
1: 他们未必会去报告的。
2: 未必，我们为了这次任务准备了那么多年，难道就毁在未必之上吗？我们必须万无一失。
1: 这是在重庆，在中国的军政大本营，我们走错一步都会全军覆没的。
2: 这是我们生产的关键时候，在这种时候居然妇人之仁，渡边君太让我失望了。
1: 山田君，你不要冲动。
2: 不用说了，我已经决定今天晚上就动手。渡边君，你带好部队，如果我要是回不来，一切就拜托你了。
1: 山田君，
3: 想什么呢？该不是哪个小兵看上你了吧？
4: 护士长，我总觉得不对劲。
3: 怎么了？
4: 那些宪兵，
3: 你该不是看上哪个宪兵了吧？那些宪兵有什么好的？整天牛哄哄的。
4: 护士长，那些宪兵我都见过，肯定见过。
3: 见过？
4: 他们都去过伤兵中转站。
3: 你没看错吧？那些当兵的都长一个样的。
4: 我既然长相是一绝，只要我看过的绝对不会错。
3: 那些伤兵当了宪兵？不可能啊。
4: 要不咱们报告吧。
5: 喂，你好，张内卫。冷教官。
6: 谢谢。喂，我是冷风。
5: 冷教官，有人冒充宪兵。

0: 哎，这位兄弟怎么不吃饭呀？我不想吃。啊，是不是嫌我做的不好吃？我肠胃不太好。哎，那我给你多加点菜吧。啊，吃吧。
1: 谢谢。
2: 那些伪装宪兵发现他们了吗？不清楚，但是林然跟他们说过话。 我们要赶快到野战医院，免得他们会杀人灭口。是，胡爹，到，用电台通知他们，让野战医院进入战备状态。
3: 是。
2: 陈参谋，我们需要调动附近的兵过去吗？不行，他们已经伪装成宪兵了。如果要真的宪兵过去，只会让情况更加混乱。我们走。
4: 可是了，快走吧。

0: 望风。
1: 什么？不在？他们都不在？
2: 这可怎么办呢？
1: 他们一定是在来医院的路上，我们先回宿舍等着。那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找不到我们，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动手的。

0: 院长让你去一趟。
1: 你是谁啊？你不是我们医院的吧？
0: 我刚才碰到院长，他让我叫你一声，好像有什么急事儿。

0: 你们的使命是什么？刺杀吴先生，完成你们的使命。我们迟早都要死的。山田君岂是比我们早走的一步？
1: 可疑的人吗？没发现。这是怎么回事？日军打进重庆了。
2: 院长，赶紧清查你的人数。如果发现有可疑人员，立即格杀勿论。
3: 好，马上就办。去吧。
1: 是。
2: 怎么样？没什么吧？
4: 外科医生，
3: 已经被打死了。
4: 啊！
2: 我在帮忙。
4: 你。

0: 他可以的。
1: 好，随我来吧。
0: 刘峰、燕子六，你们继续戒备啊。
2: 是
3: 是，
0: 放心，他不会有事的。
4: 应该是第二小队出事了。
5: 他们去野战医院的方向干什么？
4: 他们可能被发现了。你是说那些医护？渡边是个仔细小心的人，虽然有时候做事情小心过头，但是不在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们不会对野战医院发起攻击的。
5: 那就是说，地下小队已经完了。
4: 别说，定然联系地下小分队，看看他们有什么动静。
5: 是，我这就去做。
4: 如果他们落在军统的手里，会不会给我们设圈套？
1: 住嘴！
4: 我们培训多年，我相信他们，他们不会背负的。
6: 你们在这儿呢？
1: 是。
6: 是我。
7: 啊，这么晚了，白小姐还有心上山呢？
6: 你们训练就不吃饭了？
7: 好，我们夜训，吃干粮足矣。
6: 哎呀，干粮怎么能行呢？苍明大师带素斋来了，要招待你，啊，跟部队呢。
7: 好，白小姐，就不麻烦了。我们的伞兵吃好喝好，那就是喂饱的狼，跑不动了。生于忧患。
6: 得了得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话我比你背的熟，那不是还有一句吗？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走吧走吧，打仗也是明天的事儿，再说了，苍明大师都来了。
7: 好，我们走吧。
4: 我吃不下。
6: 怎么了？
7: 哦，刚才我们谈起了牺牲的弟兄。
6: 别太难过了，日本人就快被打败了。
7: 白小姐很关心时事啊。
6: 我每天都看报纸听广播的，德国法西斯撑不住了，日本人也快了。走吧。
7: 啊。
6: 哎呀，走吧走吧、啊、走吧，哎呀，走吧。
0: 又少了一个。
8: 他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吗？看来他到死都不知道。
9: 他也怪可怜的，到死都是日本人的炮灰。
0: 他是敌人，现在还在战争中，如果你要怜悯的话，等到战后再说。
9: 但是他们伪装成宪兵，这是我听歹毒的，谁会去怀疑宪兵呢？
8: 陈教官，我们跟宪兵司令部通报吧。
10: 那不行，那张司令不把我们给吃了，这消息能让他跳起来。
0: 这件事不能不通报，准备电台通知宪兵司令部。
9: 是。
8: 给队长回电，我们还活着，山田殉国了，明天我们按计划行动，请队长放心。
11: 是。
12: 副长官，老衲不胜酒力，但是面对胜利王师，老衲喜不自禁。阿弥陀佛，中国远征军缅甸之大捷，实乃抗战七年来最壮我军心之事，也是百年来中国军队走出国门扬我国威的大事啊。老衲这碗水酒表表寸心，请。
7: 苍明大师言重了，兄弟愧为党国军人，却不能保家卫国，江山沦陷至此，晚辈难当大师盛情。这碗水酒

牺牲的兄弟。

0: 谢谢。
1: 跟我还客气什么？
2: 好，大师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求你呢。
3: 你看，郎娜真是老糊涂了。洪长官，敢问可有家眷？
4: 老和尚，你跟我爷爷串通好的是吧？
2: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4: 就是就是，哎呦，我不理你们了。
5: 哎哎，素贞啊，
2: 哎，这孩子，
3: 无妨无妨。红卫长官，
6: 啊，国土未收，何以为家？
3: 哎，红长官，不能这么讲啊。现在日本败相已显，我泱泱中华复兴在即。洪长官，你的心情我理解。不过，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如果洪长官没有家眷，老衲愿做媒人。
5: 我
2: 怎么？难道说我那孙女配不上你啊？
6: 您孙女？
2: 是啊，淑贞呢？
6: 白村长，红卫乃一介武夫，白小姐漂亮聪明，我怎么能配得上呢？
3: 哎，洪长官，你何必那么自谦呢？中国远征军那乃是国军难得的劲旅啊，洪长官又是散兵中校，啊，治军严明，言谈儒雅。白小姐是大家闺秀，学有所成，是老衲看着长大的。依老衲的意思，这可是不可多得的天赐良缘呐。
6: 大师，这
3: 洪长官就不要推辞了。阿弥陀佛，这是老衲成就了一段好姻缘呐。
1: 谁愿意嫁谁嫁。

0: 安小姐，
1: 你怎么出来了？
0: 他们非要让我过来看看你。
1: 出来看我干什么？
0: 白小姐不要动怒，我们很快会离开领克村的，刚才酒席上的话不能当真。
1: 你什么意思啊？
0: 哦，我没什么意思，我只是告诉你我不属于这里。
1: 那你属于哪？
0: 属于一个陌生的世界。
1: 缅甸？可是日本人就要被打败了，难道你们就留在缅甸不回来了？
0: 日本人能不能打败现在不好说。
1: 那又怎么了？已经打了七年了，再打七年也得打下去啊。我又不是让你不干了到领克村来倒插门，你还是去打你的日本人。我在家等。谁等你？我才不等。
0: 你不等就对了，我们是不可能的。
1: 为什么？
0: 白小姐，现在到处在打仗，我是突击队员，活不下来的。
1: 胡说。
0: 真的，我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不管怎么说，我真的不能娶你。
1: 闭嘴。

不许你咒自己，白小姐。也许我再也看不见明天的日落，请你不要把我放在心上。我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

0: 我去，我去。
1: 真的。陆亦凡回来。

0: 麻药已经过了，他很疼，但是还能说话。
1: 林然，我知道你现在很疼，但是有几个问题我必须要问你。你们是在哪里遇到这些宪兵的？
2: 头骨巷。
3: 但是我们接到阵亡通知书，他们在巡逻。
1: 巡逻？
0: 侦察地形，目标有可能就在锣鼓巷。
1: 那他们有多少人？
2: 大概一个排的人。
1: 你现在好好休养。
2: 等我。
1: 他现在在外面警戒，等到我们抓到这帮日本人之后，他会来看你的。蝴蝶，进去看护一下。
4: 没有伤到骨头，养养就好了。
1: 如果只有一个排的话，那么只是一半人。
4: 那另外一半呢？会不会没有出来巡逻呢？
1: 只是不清楚他们去锣鼓巷干什么。一个城东，一个城西，那里距离委员长有非常远的距离。难道他们要穿越整个重庆去突围？
0: 锣鼓巷
1: 有什么问题？
0: 锣鼓巷在红岩村的山脚下，距离红岩村的中共办事处只有1公里。
5: 他们要搞共产党？还情报里没说呀。
4: 看来是真的了。与其相信军统给我们的消息，还不如相信狗会说话。
0: 军统对我们隐瞒了部分情报，日本特工队除了暗杀委员长，还有一个目标，中共办事处。那里有价值的目标只有中共代表武先生了。
5: 那他对我们隐瞒这个情报干什么？
0: 陈教官，不管你怎么想，我要去保护武先生。
1: 回来。武先生不仅是中共代表，他也曾经是黄埔陆军官校的早期教官。我虽然没见过他，但是我也算是他的学生。我们曾经一起说过要生死与共，现在我要和书生去保护中共要员。武先生也是我的老师，怎么做决定由你们自己选择。
6: 不必问我，只要是日本人都该死，除了他例外。
7: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啊，
8: 我们宪兵队来晚了。哎呀，司令一直不允许我们过来增援，我也是好不容易才得到批准的。哎，怎么样，日本人有多少都干掉了吧？
1: 来了一个，现在已经进入停尸房了。
8: 一个？
1: 对，我们现在还发现其他日本兵的线索，不知道你们要不要去。
8: 那是当然，我们是肯定要去的。今天我可是备足了子弹，一定要好好干他一场。
1: 如果你们司令怪罪下来的话，
8: 司令那边我有的是办法。
1: 那好，那就紧跟我们。杜元刚，进去叫蝴蝶一块走。
9: 是。
1: 走吧
9: 走吧。
7: 走。

0: 么回事？
1: 国民党又动手了。
0: 动手？
2: 外面突然来了一队宪兵，把这里给包围起来了。
0: 包围？他们想干什么？
2: 不知道啊。
0: 开门。
2: 武先生。
0: 开门。
2: 武先生，
0: 我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2: 喂，武先生，
3: 武先生，
2: 武先生。
4: 吴先生，
0: 你们是哪部分的？
4: 宪兵司令部少校参谋冯恒刚。
0: 为什么要包围这里？想抓我吗？
4: 啊，岂敢，卑职是来保护吴先生的。
0: 保护？
4: 是，请吴先生明察，卑职的部队都是面朝外警戒，为的就是保护吴先生与贵部的安全。
0: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4: 日本特工队已经混入了重庆，可能会对吴先生与贵部不轨。
0: 有这种事情发生？
4: 是啊，之前已经发生过激战，更多的情况卑职还不清楚。
0: 好，我知道了，你们辛苦了。
4: 吴先生慢走。死命知道非杀了我不可。
5: 他们来这里巡逻，藏身的地方不会离这儿太远，一个排至少有20个人，加上武器装备，能藏身到哪儿去呢？
6: 看看地图就知道了。宪兵教导团，
7: 那是宪兵的地方，
6: 去看看就知道了。
8: 以何归干？
6: 我找你们团长。
8: 这是教导团，没有集训期间没有团长。
6: 你是哪里人？
8: 报长官，我是东北人。
6: 东北人？是黑龙江的还是吉林人？
8: 哈尔滨人。
6: 哈尔滨人？听过二人转吗？
8: 听过。
6: 三人转呢？
8: 听过，那是东北的民俗。
6: 好，很好。

0: 好像是红岩村方向，宪兵教导团。啊，我们好像被发现了。走，去看看。红卫，
1: 你去哪儿？
2: 外面枪声大作，我出去看看。
1: 日本人打得重庆了吗？
2: 还不知道，你早点休息吧。
0: 你小心点儿。
2: 哎，走。
1: 好的，我知道了。
3: 出什么事了？
2: 特工队在进攻宪兵教导团。

0: 们疯了。
1: 突击队已经知道宪兵教导团里面住的是日本人。
0: 突击队怎么发现的？
1: 不知道。
0: 乱弹琴。不是让他们保护校长吗？怎么去进攻教导团了？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不能干等着让校长骂呀。你赶紧派特务大队全体出动去教导团参战，这个功劳不能让宪兵给抢了。
1: 是。
0: 陈一鸣啊，你坏了我的事儿啊。
2: 特工队，他住进了我的宪兵教导团。
3: 啊
2: 啊！什么啊？啊个屁啊！是不是让小凤仙把你这骨血给吸光了？啊！宪兵的脸算是这次彻底的丢尽了。马上跟我去，咱们去撒了这帮日本人。
3: 是。慢着，过来。
2: 记住，留个活口，我要亲自问清楚他们是怎么住进咱们的宪兵教导团的。

0: 你瞧瞧这锅，神奇不神奇？现在啊，不用火不用电，它就能咕噜咕噜地炖熟这大骨汤。
1: 这也太神奇了吧！不用火，不用电，还能自己炖几十分钟，这是啥锅呀？这也太牛了吧！
2: 呀，确实不错。我呀，原来做饭2个小时，现在10分钟搞定，老省钱，老省吃了呀。
3: 就是呀，咱老百姓啊，就喜欢这样的好锅，省钱、省劲、省电，而且啊，蒸、煮、焖、炖、烧，啥都能做。
4: 这就是风靡大江南北、深受万千家庭喜爱的新一代环保节能帝释阁无火续煮锅。如果您到现在还没有使用到，现在就有机会超低价抢购一台。17年厨电老品牌帝释阁大牌促销再次低价来袭，就在此刻，千万不要错过。
0: 做饭呢，能省气、省电、省钱，这就是好锅呀！不管是煲汤、煮粥还是烧菜，只需加热10来分钟，
2: 好用、省钱，你不用看、不用管，让您啊分分钟做出美味的营养大餐，无火无电能续煮几十分钟。它呀还还原了传统烹饪模式，微炖加慢熬，做啥都好吃。新一代升级了，气电双用，天然气、煤气炉、电磁炉、电热炉都能用，蒸、煮、焖、炖，样样都行。
5: 17年只做老百姓喜爱的高品质的厨具，这就是厨电老品牌帝释阁无火续煮锅。用一次，您就想推荐给亲朋好友都买一个，因为它一口锅具备了8种锅的功能，有蒸、煮、焖、炖、烧，真的是一锅搞定。它更是实现了气电两用的节能王，用几次呀就能够给您省下一大笔的燃气费和电费。这么好的锅，必然。

0: 深受老百姓的喜爱。但是啊，距上一次品牌特卖专场已经有4年之久了。这几年，很多很多的老顾客纷纷给我们写信来，都希望我们的厂家再做一次这个品牌的返场特卖活动。我们也非常重视大家的每一封来信，为了满足大家都能够特价买到新一代的节能环保的无火续主锅，在这4年间，我们也不间断的多次的去和厂家去协商去沟通。今天呀，我们终于成功的把品牌方的王总请到了现场，欢迎王总。
1: 您好，主持人，感谢您的邀约，也感谢广大用户的喜爱和认可。
0: 在这里呢，我们先读两封观众朋友的来信。这封信呀，是来自山东菏泽的李阿姨。她说家里以前呀都是买一罐一罐的煤气做饭，每个月一罐呀都不够用，差不多要用2罐，感觉真的很心疼。自从用了我们这口锅，她一个月呀才用了半罐煤气，很直观的感觉太省钱了，所以她一直想再买一个，但是呀平常买挺贵的。特别希望能够有一个大型的优惠活动。那还有一位来自河北的孙女士，她说用过这口锅之后呢，一直想给自己的娘家也买一个，因为我们这口锅它能够无火无电，却能够续煮做饭，用起来感觉实在太省了，而且还特别的省事儿，蒸煮焖炖烧全都不用人来看管，所以啊，特别适合她妈妈这种上了年纪爱忘事儿的老年人使用，非常的安全。所以这位朋友啊，他也特别希望我们的厂商做一次大型的返场特卖活动。
1: 万分的抱歉啊，同时呢也十分的感谢，感谢大家喜欢我们迪士格无火续煮锅。我要解释一下啊，为什么4年才答应来做返场呢？一个字，亏。如今眼下的市场啊，钢材在涨价，配件在涨价，包装啊在涨价，连物流费啊都涨了不少，我们啊是不敢轻易再做了。
0: 王总，您刚才说的问题呀，目前市场上的确好多产品都在涨价，但是今天我们把您终于盼到了现场，我相信很多新老用户的心愿呀，您刚才也看到了，也听到了，今天大型返场特卖，到底您能给我们多大的优惠？
1: 我们企业啊，就如同这口锅，实实在在的，不来虚的。大家都知道，咱们商场的零售价是599元，但是呢，成本啊，这几年却在不断的攀升，而我们这口锅啊，却从未涨过价。那今天既然来了，我们就打破底价，直接给到199元。来回馈咱们的新老客户，这个价格可以说是我们历史上最低的价格了。
0: 您说的这个呀，我相信，大家想想看，现在的物价，现在的生活成本，还能以199元的价格，真的很良心了。我相信厂家也是贴着钱呀在卖了。
1: 是是。
0: 但是今天来到这儿了，毕竟啊，4年才来一次这样的大型的特卖活动，这么多的新老顾客也都看着呢，所以今天呀，我还想替大家再讨一个福利。
1: 首先呢，我要强调一下，第一啊，这199元这个价格4年内都没有出现过，仅限本档栏目，只有今天一天啊。第二，咱们迪士格品牌能够做这么多年，全靠咱们父老的帮持才能走到今天，咱呐不能忘本，
0: 对，
1: 福利一定给大家送到。所以今天价值299元纯钢钻到的品牌纯纹刀，锋利无比，要不要？
0: 要，当然要。
1: 平时啊，你在厨房切个菜、切个肉、剁个排骨，毫不费劲，质量啊也非常的好。你拍个蒜、拍个姜、拍个黄瓜，不弯不崩，不会变形。另外啊，还有价值88元的晶岩石磨刀器，要不要？
0: 要，必须得要。
1: 还有价值59元的厨台小拖把，要不要？
0: 要，还是要。
1: 这款厨台拖把啊，一擦一抹，干干净净，不需要你怎么打理，也避免了细菌的滋生。这个价值39元的防溅的这个水龙头，它这里面是一个花洒头的设计，而且啊还能过滤净水，纯化水质。以上这些呢，通通是1分钱不让大家花，免费送给大家。但是今天啊，只有100组，先到先得，晚了就没有。

0: 我们必须赶紧打电话，简直太划算了，199元，不仅能带走我们原价599元的新一代的帝释阁无火式煮锅，而且大家也看到了，现场299元的纯钢锤纹刀，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59元的厨台拖把，还有这39元的防溅水龙头，全都免费送给大家，这加在一块儿啊，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现场仅需199元，还等啥呢？
1: 没错，也就是今天，现在打电话呀才有这个机会。
0: 对，
1: 平常啊您不用想，虽然是特卖活动，但是每一口锅我们都享受全国的售后联保。今天我在这里承诺，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用了不满意还是给您退款退货。
2: 低价热卖，低价热卖，硬邦大道客户邀约，帝释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锤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厨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刘玉斌，退休领导，喜欢研究美食，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刘老师您好。
3: 你好你好，两位好，欢迎你们。
0: 您看啊，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这一进门啊就闻到了肉的香味，您是不是炖了大骨头汤啊？
3: 是啊是啊。
1: 刘老师啊，咱们先把锅放下啊，挺沉的。感谢您4年来对我们的信任，我就想问一下您啊，当时你买锅的时候你看上它什么了？
3: 省气省钱，那更省时间呢。举个最直观的例子，你像今天这个大骨头汤，把食材佐料全部放进去，开火10分钟，煮开了直接关火，然后啊放在外锅里。在没有火的状态下还能持续沸煮30-40分钟，冒大泡腐透，冒小泡慢炖，汤浓肉烂，锁住营养还不流失，既美味又省气，而且特别省时间。
1: 咱们这锅啊，它采用的是10平级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不生锈更耐用，底部啊是黑科技高效聚热环，气电双用，聚热快散热慢，10分钟啊吸热有1000度的持续散热达几十分钟，它还原了传统优良的烹饪方式，微炖慢熬能把食材里面的营养啊更好的释放，所以啊饭菜更可口更营养。
3: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打开看一看。
0: 浓浓的肉香味啊，又浓又香。你看啊，这骨胶质完全给炖出来的啊，真的是非常的香。我看这肉啊已经完全脱骨了，这比那炖了2-3个小时汤还要浓。肉更加软烂。
1: 对对对，这就是啊微炖慢熬的好处。
2: 王翠霞，家庭主妇，帝释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3年。
1: 用了它有没有给咱们的生活带来什么便捷呢？
4: 当时买它呀，我就是图它呢不用火不用电的这个情况下呢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随时随地呢我还能吃上热饭。哎，你看我把这个五花肉啊还有这个豆角啊还有需要的这个调料已经放进去10分钟了。这个锅呀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气电双用，我家这个厨房有点小，咱就在这个客厅里边啊用电磁炉给它加热，它就沸腾了，然后呢就可以断电了。
1: 咱现在啊断完电后啊，把这个内锅啊给它放到这个外锅里面，这边有个安全扣啊给它扣上，防止脱落，我们啊把这个外盖给它盖上。
4: 时间差不多了，咱打开看看。
0: 好，
1: 咱们啊先把这个外盖打开。哎，别忙啊，内盖有点热，我来。
4: 你闻闻是不是特别的香？
0: 真香真香，看着就特别香。哎呀，
4: 我给你盛点，你赶紧尝尝。哎呀，我都流口水了。
0: 哇，手艺不错啊。
1: 就是太有食欲了，做的都是色香味俱佳，是吧？
0: 对，我先尝尝啊。
4: 都流口水了，
0: 手艺不错。这个菜啊，香嫩，完全不油腻，太下饭了，太好吃了。
2: 大牌好锅，放心用，售后无忧，全国保。帝释阁生产厂区占地20000平方米，员工200余人，国导带队研发，17年专注高科技节能厨具设计和研发，产品先后通过 ISO 质量认证，荣获中。

0: 出优秀奖项。新一台捷腾无火续铸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不电，自己续铸能做饭，蒸煮焖炖烧，一锅顶八锅，省气省电更省钱。内锅为食品级不锈钢，700度一体冲压成型，底部嵌入一枚高效能聚酒环。吸热快，散热慢，加热十分钟，吸热上千度，离开火，离开电，可持续高温几十分钟，真正实现无火续铸，高效做分，保热、保冷、保鲜，畅销大江南北，一年销售十几万口，深受用户的喜爱与认可。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颗新一代节能无火续铸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铸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
1: 朋友们。大牌的返场活动啊，太火爆了！我们的抢购热线一直在响。现在呀，我们接通进来一个电话，好不好？
2: 好。
1: 您好。
3: 你好，我想问一下，第十个无火续煮锅大牌返场活动，真的只要199，还有赠品免费送，是真的吗？
1: 这位朋友，当然是真的。平常买是599元的无火续煮锅，现在打进电话，大牌返场特卖价，仅需199元。不仅如此，今天前100名的抢购成功者，我们厂家还免费为您准备了超值好礼。
2: 您啊，没有听错，有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还有88元的精研石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块钱的仿建水龙头还是
1: 免费送。是的，但是我们的赠品名额只有100组，先到先得，你只要现在打电话就有机会得到。
3: 必须要，现在我就要。
1: 这位朋友还真不客气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锅卖这么便宜，还有赠品，售后有保障吗？
2: 迪士哥无火续煮锅做的就是好品牌，大品牌啊，您买的不仅是品质，还有服务，不管您在哪个地方，全国啊统一的售后服务，保证16小时在线应答，及时处理，买贵了退款退货，不好用退款退货，7天无理由退款退货，坚决执行国家的售后服务政策。我们的品牌不是一年做出来的，坚守品质和服务啊是我们的根本，所以啊咱们还提供以换代修的服务，彻底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太好了，那我就放心了，赶紧帮我订5个，现在就订，别忘了那几套礼品也带着啊。
2: 没问题，您就放心吧。
0: 告别燃气费不够用，告别做饭太耗电，快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节能新科技，加热十分钟，无火无电，续煮做饭省气省电更省钱。告别熬汤炖煮一站3小时，告别一锅糊锅烧坏锅，快用第十格无火续煮锅，离开火离开电，续煮做饭不用看，营养美味更安全，省出的时间做家务、看电视、刷手机、跳广场舞、接孩子，啥都不耽搁，回家就能吃上饭。告别普通锅具不保温不保鲜，来回热饭太麻烦，还用新一代第十格无火续煮锅，它是家庭保姆锅，无火无电还能持续保温4到6个小时，外出干活加班熬夜随时随地打开锅盖吃热饭。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第十格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张怡佳，公司白领，第十个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我想采访一下啊，您当时是怎么用上这地势阁无火续煮锅的呢？
1: 我呀，当时是看电视上说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又节能又保温，我这以前早出晚归的，几乎都吃不上一口囫囵饭的，这到下了班还着急忙慌的回到家，又得忙活这一两个小时。现在呀，我直接煮它十来分钟，这往这锅里面就这么一闷，我该干嘛干嘛。你说这个锅，一能做饭，二能长效保温，这三呢还可以变成送餐桶，这一锅全搞定。哪怕我是去医院送饭，我都用它。今天啊，你看看，我还用它做了鸡翅呢。
2: 色香味俱全，
1: 真是这个鸡翅啊，看着就让人有食欲，完全脱骨的，
3: 是
1: 入口即化。
4: 带领品个体户，地势阁无火续煮锅使用经验4年。
0: 你看你选的这种锅，算一算是不是每天能省下不少钱呀？
5: 是呀，自从用了这个地势阁无火续煮锅呀，一个月可没少给我省电。孩子他爸呀是跑车的，饭点也不固定，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就啃个冷烧饼，加点咸菜。我当时啊，一下子就买了2个这样的锅，一个呢早上我给他炖上吃的，今天啊我给他卤的呀是卤猪蹄儿，我呢就用另一个锅煮茶叶蛋。都是啊，开火10分钟再关火，然后呢把它放在外锅里，没了火自己啊再煮上30-40分钟，煮的呀又烂又香，省气省钱，还能保温5-6个小时。这一整天啊，孩子他爹啊就能吃上热乎饭了，不用火也不用电，省下来的呀都是钱。我想好了，我打算呢再买几个，开个小店，再卤一点其他的，比方说豆干啊、鸡爪啊什么的，做点小买卖。
4: 新一台节能无火续煮锅，厨房节能新科技，内外双锅显神奇，无火无电，自己续煮能做饭，一锅在手，美食无忧。蒸馒头、蒸玉米、蒸水蛋、炖乌鸡汤、大骨汤等营养高汤，煮薏米红豆粥、小米红薯粥、潮汕粥等各种营养粥，红烧排骨、烧肥肠鱼、烤心翅、红烧狮子头、焖猪手、排骨焖饭、葱油焖鸡、蒸煮焖炖烧，一锅全搞定。南方的、北方的、城市农村都在用，做饭用、保温用，提上就能走，送餐也能用，这就是老百姓喜欢的多功能省气省电的好锅。低价热卖，低价热卖，应广大老客户邀约，地势阁新一代节能无火续煮锅低价热卖进行中，现在打电话，599元的新一代无火续煮锅打铺底价，一口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等等，前100名抢购成功，价值299元的纯钢纯纹刀免费送，88元的精研石墨刀器免费送，59元的烛台拖把免费送，39元防溅水龙头全部免费送，免费大礼包只有100组，先打电话才能得到，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礼品吧。17年厨电老品牌地势阁面向全国郑重承诺，特卖活动今天才有，每一台都畅销全国联保，今天无理由退款退货，欢迎比价，买贵的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您觉得不好用立即退款退货，如果没有帮您做饭省钱退款退货，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直接免费换新锅。
6: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7: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8: 祖峰身上有秘密，
9: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终于有活口了！哎呀，
2: 司令，这好像是我们抓的人吧？
1: 活口是我的。哎呀，
2: 司令，这些格子，
1: 别忘了，这是我们宪兵队的地盘。
2: 司令，他们都是军统的人，
1: 你算老几呀？
3: 干什么？把枪放下！都是自己人，放下！江鬼子，敢在老子的地盘上撒野，给我打！老子毙了你！哎，你干什么？
1: 好不容易抓到一个，留活口。
2: 你管得着吗你？
1: 臭小子，不是跟你说了吗？留个活口，我要亲自问案。
2: 大哥，大哥。

0: 校队全完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明天杀委员长。
1: 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人来重庆？到底要干什么？有没有同党？给我打！

0: 连刚才被抓的，一共是22个人，他们特工队员还有一半的人数。看起来，我们要从活着的那个人套情报了。
1: 宪兵是不会让我们去审问的。
0: 嗯，毛先生会有办法。走。
2: 这是宪兵司令部，不是军统局。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这是你们司令手谕。
3: 什么意思？
2: 没什么意思，你自己出去看。

0: 什么都不会说的，你会说中国话。中国人和中国人对话是不需要翻译的。你是中国人，是我们的同胞。你想唬我？哼，你自己看看吧。六七三特工队少尉分队长，渡边淳一。 曾经留学英国剑桥大学，主修欧洲文学。
1: 这是我们军队内部的资料。日本人有奸细。嗯

0: 渡边淳一，原名郭云岩，奉天人，其父郭如林为张学良东北军的团长，你母亲郭逢氏，你父母两人死于满洲事变，你在两岁的时候被中野谍报儿童学校带走，从小学习谍报工作，你的谍报启蒙老师就是日本的大间谍中村雄。
1: 假的，这些都是伪造的。
0: 那么你看看这些呢？两岁以前的记忆也许不是很清晰，但是也不是一点印象都没有吧。你是中国人。你再怎么说，再怎么否认，这些都是事实。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是中国人。
1: 我不是，我不是。
0: 你就是，不光是你，你们673特工队从赤井中佐开始，每一个人都是中国孤儿。

0: 林队长呢？哦，在村口训练呢。啊，好，三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三，立正！
1: 向左站，向右看齐，向前看，拿起，立，放手，一二三三五六七八九。今天我们的训练科目是单兵训练，准备好了吗？
2: 爷爷。
3: 啊。 就说是女大当嫁，你也太快了点了吧！爷爷，救人了！救命！快点！救人了！快点！救人！来了！快点！快帮他一把！快点呐！救人了！怎么样了？
1: 快拉他！快点！快点！快点！哎呀，这是怎么了？这快！快点救人！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快！这是日本人。
2: 大日本特工队队长石井忠佐，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想杀你，不要逼我。
3: 你这畜生啊！你这畜生啊！
2: 把他们都给我带走。
4: 好的。

0: 孽，作孽，作孽呀！
1: 问出什么没有？

0: 问出来了吗？剩下的都在领客罪，他们准备在半路截杀，要去佛光寺给阵亡将士上香的委员长。
1: 就我们七个去。
0: 对，但是不能够让宪兵团知道。他们能够顺利的驻进宪兵教导团，代表宪兵内部是有问题的。宪兵他们要抓内奸，是他们的事，我们的目标是这支特工队。
2: 可是我们只有七个人，要对付他们二十几个人特工队，一定对付不了。
0: 老办法，只要打起来。
3: 重庆的军警特线都会到那集中，这招狠，再有内奸也没办法。拿着装备出发。
4: 走。
3: 二位，我们就在这里等。如果事情没被泄露，委员长的车一定经过这里，到时候。 发起预示行动，一定能成功。哎，诸位，六七三特工队自组建以来，大伙跟我吃了不少苦，现在就是为天皇陛下献身的时候了。
5: 赶快给政府报信！我们怎么报信啊？走密道出去。密道？在中子底下有个密道，
6: 我不去的。
5: 我们会掩护你的，燕儿，是我对不住你们了。
6: 没有擦亮眼睛，以至于引狼入室，欠下了你们的账。到了阎王爷那里，再麻烦的还你们啊！
7: 爷爷，
6: 可是密道口由日本人把持着，我们只能像儿子那样为国捐躯，掩护淑贞出去报信。
7: 爷爷使不得。

0: 这都是曾国伦，谁让你开枪的？他击毙我们，不是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听到没有？
1: 哎，我找了一个。

0: 阿米克罗，白施主，您这是怎么了？不对，师傅，对，您还是先把手放开吧。
1: 是日本人。
0: 日本人。
1: 日本人。
0: 这怎么会有日本人呢？
2: 日本人在这儿。我就是日本人。
1: 我真是瞎了眼了。
2: 你们都瞎了眼了，走。

0: 用找了，人我给你抓回来了。队长，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1: 压起来，给我看好了。
0: 这，
1: 你们暴露了。看来，村民比我们想象中聪明得多。
0: 那我们只能坚持到中午了。
1: 这样吧，趁中国军人还没发现你，你赶紧走吧。这里的事情我来处理。
0: 哪里话？别忘了，我也是赤井中队的一员。抽我来卧底是我不情愿的。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与队友重新并肩作战，我怎么能走呢？
1: 你还会吗？好，你跟一支队一块行动。
0: 嗨。
1: 一定要坚持到12点。

0: 前面好像不太对劲，
1: 怎么跟个鬼村一样啊？
2: 村民都被他们杀了吗？
0: 不管了，分成两组，我们进村

0: 街上没有半个人影，他们一定全都在祠堂，大家小心点。
1: 怎么回事？报告，有中国军队来的这么快，来了多少人？
2: 不知道，
1: 走，过去看看。哎。

0: 应该是七个人。
1: 去洗手。
2: 赤井，你小子命大，
1: 让我们的狙击手跟着他。
3: 哎，

0: 回到车上，用电台通知所有能够听到的单位，告诉他们林克村这里发现要暗杀委员长的日本特工队，让他们马上过来支援。
1: 是，
0: 快。

0: 在领克村。
1: 他们找到了，不通知我，反而电台呼叫重庆所有的军警单位。陈一鸣，你又知道了。
0: 王先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去领克村，在这个关键的时候，我们不能落到其他单位的后面，尤其是宪兵司令部。
2: 是。
3: 到了赶集了啊！
4: 这个在委员长跟前表功的机会，谁都不会放过。
5: 众目睽睽，特工队插翅也难飞了。接下来谁也别想耍花招。
6: 陈参谋，你有什么想法？
7: 现在很麻烦，他们把全村的老百姓都抓起来当人质。
0: 我们完了，外面起码有5000军警。
8: 我们还有密道。
9: 如果他们进来，我们是走不远的。有村民在，我们还能僵持一会儿。
0: 中国人是不会在乎这几个村民的，这次我们真的完了。
10: 放开！我才放不到你的时候，不许说完了，全消灭了。哎，
0: 那我们还有什么办法？
9: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奶奶的，总算是抓住了！
11: 司令，快卧倒！我说了，
9: 奶奶的，敢向老子开枪！
10: 弟兄们，给我打！
11: 别开枪！别开枪！
10: 为什么不能开枪？
11: 里面全都是中国老百姓，
9: 他们跑进去干什么？
12: 哼，珠子能看出来，日本人抓进去的。
9: 你小子想死啊你！啊！
12: 哼，看在你没看出来的份上，这帽子呀，先借给你。
9: 我们现在还有多少弹药？
13: 如果他们真的冲上来，我们最多能坚持10分钟。
0: 没想到我们玉碎得这么没有价值。
9: 我们准备死战，把这些老百姓拉出去当盾牌。我早就知道，
14: 日本下地狱。
9: Fuck！ 骂我什么都可以，不许咒骂我们日本。
5: 队长，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9: 别以为弄几个老百姓就能挡住老子，挡得起，挡得起！
0: 我在，
9: 带队冲锋。

0: 你信不信？不然老子一枪崩了你！兄弟们，给我上！
1: 不能上！
0: 为什么？
1: 你没看到站在那里全都是中国人？
0: 那怎么着？

0: 怎么来了个和尚？
1: 阿弥陀佛，
0: 长官，老衲是佛光寺的方丈苍明，刚刚赶来，听施主这席话，老衲感动。佛祖有云，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位施主虽是位军人，但是有一颗慈悲之心呐。
2: 苍明，
3: 和尚，这儿没你事儿，赶紧滚开。
0: 阿弥陀佛，老衲身为佛光寺的方丈，无意干预军务。
3: 你再不走，我叫兵把你撵走。
2: 让他去。苍明大师是伟作的朋友，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一边待着去。苍明大师，日本人就在祠堂里面，你呀，还是回去吧。
0: 长官，老衲既然前来，就是想进去啊。
4: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去。
0: 阿弥陀佛，老衲手无缚鸡之力啊。
4: 那你进去不等于送死吗？哦，
0: 如果能使老衲的生命换回连克村的众百姓生还，这也是一件幸事啊。
4: 大师要进去换回百姓。
5: 大师，你不能进去，那些特工队他们都没有人性的。
0: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

0: 怎么办？让他进来，能拖延一点时间。
1: 师父，你说你到底来做什么？
2: 原来绝空并不是绝空，宏伟也并不是宏伟呀。
1: 五年来师父很照顾绝空，绝空心领了，只是职责在身，不得不为，还望师父谅解。
2: 我不是你的师父，你也不是我的徒弟。
0: 我知大师前来有何贵干？
2: 请问阁下尊姓大名啊？
0: 不敢为尊，鄙人赤井，大日本皇军陆军中佐，673特工队队长。
2: 赤井中佐，请阁下释放这些练客村的百姓吧。
0: 为什么？
2: 两军交锋也有个章程，胁迫这些练客村的父老乡亲，这不是军人所为啊。老衲长居山中，但是对战士的日瓦公约也有所耳闻，作为军人这大为不当啊。
0: 苍明大师，从我们穿着中国人的军装进入战区的时候，就不再受日内瓦公约的保护，同样日内瓦公约对我们一样没有约束。
2: 那请阁下放着这些百姓我留下吧。
3: 大师，
0: 既来之则安之，你还是留下吧。
2: 如果连客村的百姓命里注定要走上黄泉路，老衲愿随行超度。
0: 大师请。
3: 大师，阿弥陀佛
2: 。
4: 他们在准备手榴弹。
5: 司令，我们不能这么做。
0: 你再多嘴，我立刻把你撵走。
5: 杀了他们，这跟南京大屠杀有什么区别？在我们这么多部队的包围之下，难道我们救不了我们自己老百姓的？

0: 性病吧？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我们将来还有什么脸穿上这身军服，说自己是一个中国军人？
1: 兄弟们，准备投弹！
0: 你们真的要杀自己同胞？
2: 那你让我怎么办？
1: 难道我让自己的弟兄去白白送死吗？真打起来，那些老百姓他不是一样会死？
0: 司令，请你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进去跟他们谈判，放了那些老百姓。
1: 难道你不怕被扣住再当人质吗？
0: 我只要半个小时。
1: 司令，他在动摇我们军心。
0: 司令，如果我超过半个小时没有出来，随你处置。
1: 那好，不过我只能给你15分钟。
0: 好，就15分钟。
1: 听见我？
0: 不要再讲了。

0: 陈景，我有话要跟你说。
1: 说吧。
0: 我要单独的跟你谈谈。
1: 他来干什么？你枪崩了他算了。
2: 不要开枪。你进来说。

0: 你是谁？我叫陈一鸣，
1: 陈一鸣，眼镜蛇突击队队长，久仰大名，今日来此，有何贵干？
0: 哼，知己啊，我觉得你真的很可怜。
1: 你说什么？我说你真的很可怜。罢可，我大日本皇军，名为玉碎，不为瓦全，今日在此。
2: 集体为天皇陛下玉碎，
1: 是我们集体的荣光。你懂什么？
2: 哼，你笑什么？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你当然敢，你都敢来了重庆，你还有什么不敢干的？
3: 别跟他废话了，你手里拿的什么东西？
1: 这是一样对你非常重要的东西。
2: 拿来。
1: 但是只能你单独一个人看。
2: 你还敢狡挑衅？
1: 血，知己啊，我手上的这份资料和文件，不仅对你的部下，还有你，比生命还要重要，甚至于比你那个誓死效忠的天皇还要重要。
2: 他在耍花招，
1: 他已经在我们手里了，要他的命也是分分钟钟的事。看他们耍什么花招，我带起来。

0: 你的部下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份。
1: 不用你说，我们很清楚，大日本天皇陛下的忠臣战士。
0: 你知道你父亲是谁吗？
1: 八个居然敢问我父亲的名讳。
0: 你父亲的名字叫赤井川，对吗？
1: 对，大日本关东军连队长，牺牲在满洲事变。
0: 假的。
1: 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
0: 你自己看看我手上的这份资料。
1: 皇军内部有奸细。
0: 那不是重点，你看看内容。

0: 第二页，赤井，原名林玉祥，其父林玉龙，原任张作霖东北军炮兵团副团长，因长期从事反日活动，遭到日本黑帮暗杀。当年你才3岁，就被日本陆军中野谍报学校吸收过去，训练谍报工作，而且成绩优异。
1: 你应该很了解军统局的情报能力，你更应该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伪造这份文件。阿克，这不是真的。你不信？那么你看看这份文件上，中村雄的签字，你应该不陌生吧？这张照片，你应该还记得吧？赤井，中间的那个小孩子。 就是你，林玉祥，你是个中国人。我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杀了我，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不但不是日本人，你还是中国抗日烈士的遗孤。你以为你自己的汉语为什么能说得这么好，这么的流利？ 世界上汉语有多难学，那都是因为你们就是中国烈士的遗孤，而且每个人都是。
2: 不，我是日本人，我是日本人。
0: 开枪吧，把我给打死，然后你们也被外面的中国军警打死，继续编一个骗自己的谎言，还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样心灵会好受点。
1: 放了外面那一批无辜的中国老百姓，你不要忘了，他们身上流的血和你我都是一样的，是中国人的血。你更不要忘了，你父子辈，他们当年曾经为了救中国老百姓，奉献了自己的生命。我希望他们在天之灵不会太受煎熬。

0: 我只是告诉你真相。
1: 你对我们队长干什么了？我宰了你！
2: 住手！
1: 队长，
2: 让他走。
1: 队长，你怎么了？
2: 我说让他走。
0: 那些老百姓也让我带走吧。
1: 你别得罪进士，
2: 让他们走吧。
1: 队长，那我们就真的完了。
2: 这是命令。
0: 放下你们的武器，我们不要再自相残杀了。
2: 让他们走，走得远远的。
1: 队长，
0: 你们都起来，跟我走吧。
2: 去，把苍明大师给我留下。
1: 师父，你不能走。
3: 为什么不让大师走？
1: 我们队长有令。
4: 阿弥陀佛，
5: 既然不能走，
4: 老衲就留下。
3: 不行，大师，你不能留下。
0: 大师要留下来给他们超度，我们走吧。
4: 走吧。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吻来一贴。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陆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1: 哎呦我的土地，哎呦我的土地，
0: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

0: 快！
1: 没事了啊，
2: 没事。
1: 聪明大师呢？
3: 他留下来。

0: 是，我们有罪，请你给我们这些无根之人超度吧。
1: 阿弥陀佛，菩提本无根呐、
2: 啊！奶奶的，小鬼子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3: 兄弟们，
4: 杀死这帮小鬼子，给我冲啊！

0: 我们要找到监底21名，21个，少了一个，快！封锁周围5公里所有的通道，就是掘地3尺，也把它给我找出来。
1: 是。

0: 这事情怎么会跑呢？是我的错，我太高估他的良知了。
1: 他一个人能干什么呢？
2: 总不至于一个人暗杀委员长吧？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国防会议主席、海陆空三军最高统帅。连我你都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你想为日本人立功？你是日本人？
1: 我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0: 六七三特工队，
1: 你看过我的档案？
0: 我的情报机关会对我隐瞒吗？
1: 那么你应该知道我们是谁。
0: 知道，你们本我国民烈士遗孤，不幸误入歧途。你们今天冒死前来，是想要得到国民政府的特赦。只要你放下手中的武器，我可以赦免你的罪过。
1: 都死了。
0: 谁？
1: 我的那些兄弟，他们都死了。
0: 那你今天晚上来找我，
1: 我想问你一句话，请你如实告诉我。
0: 我会回答你的枪下问题吗？

0: 我想问你，为什么丢了东北？死了的那些兄弟都是东北人。
1: 是张学良放弃了东北。你在日本做到了中佐，这段历史你应当清楚的。
0: 没有你的命令，他会不抵抗吗？
1: 谁说我发了电报？谁说的？我没有。
0: 你瞒得了别人，瞒得了日本情报机关吗？让我们这些失去父母的孩子落到日本人的手里。
1: 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在中国的国内，还有共产党在捣乱，攘外必先安内，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也不懂吗？
0: 共党的事情我不想懂，我也不愿意懂。我就是想问问你，为什么把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丢给日本人？
1: 你们的悲剧我无能为力。
0: 你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你是委员长，是最高统帅，是中国的国家元首，你怎么能说无能为力呢？这个国家，这些孤儿，你不应该负责任？你不应该保护吗？为什么说无能为力呢？告诉我，我就想知道这个答案。
1: 对不起，我无能。保护好我的国家，我的国民，我给你特赦。
0: 我不要你的特赦。
1: 你要什么？
0: 我要得到的已经得到了。
1: 什么？
0: 你的道歉。

0: 我是渣男，你一句话再也不会重庆了。我容易吗？我这个时候能活命就不错了。走吧，走吧。哎，你别拉我！你们干什么？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可是司令的副官啊！
1: 张德清，我们以中国人的名义逮捕你。
0: 凭什么？
1: 凭什么？
0: 我这里有一封。 市井中佐写给委员长的信，你想看内容吗？
2: 他血口雌黄，他诬陷我。
0: 这些话留着跟你的司令讲吧。带走。
2: 去哪儿？去。
3: 走。

0: 我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你别傻了，世界上没有哪个男人值得女人为他自杀。我怀了他的孩子。
1: 嘿，什么报仇啊？
2: 说什么呢？
0: 我不能怀日本人的孩子。
1: 不管他做。
3: 毕竟是一个全新的生命，他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孩子，你要好好活着。书生说的对，不管他是哪里的人，但是我可以确定，他是一位抗日烈士，留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所以，无论你受再大的苦难，你都要坚强地为他活下去。
1: 问题算清了没？我这也是为他好，我。
4: 不分场合。

0: 真的，是真的，
1: 这是货真价实的真品啊！
0: 你是从哪搞来的？
2: 重庆，
0: 重庆，
3: 这是鄙人从军统局戴老板那里。
2: 李先生。
0: 哎呀，那戴老板肯定是舍不得呀。
2: 那是啊，戴老板呀，他拿着个花瓶呢，他是左看右看，左看右看，就是不舍得给别人。
0: 那戴老板肯定不知道你会是送给我的吧？
2: 哎呀，知道。啊？他知道？啊？他知道我要送给李先生做见面礼啊。
0: 那他怎么会卖给你啊？
2: 我说买了吗？
0: 他怎么会送给你？嘿，
2: 戴老板这个老东西，他是个小气鬼，他怎么可能送给我呢？
0: 那是怎么？
2: 我跟戴老板说呀，用一样东西来换这个花瓶。
0: 什么东西啊？你在掏什么？
2: 掏斧头啊。
0: 斧头？

情人节。

0: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1: 我有什么不敢笑的？你快要死到临头了！这场战争，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死，我早就死了。你看到的只是我的躯壳。
0: 好，我就连这个躯壳都把它彻底摧毁。
1: 那又怎么样？
0: 我要你给我儿子陪葬。
2: 陈一鸣被捕了，我们也是刚刚收到了消息，马上让布谷鸟了解更多的情报，我去向泰山报告。
3: 李部长，陈一鸣被捕了。陈一鸣被捕了，发出红色警报。
2: 我要营救陈一鸣。泰山批准了吗？没有。
3: 那你怎么敢？
2: 我是南京联络站的总负责，在我有权下达命令，传我的命令，发出红色警报。
3: 金宇，你最好跟泰山沟通一下。
2: 不用了，我决定了。
3: 好吧，你是我的直接领导，我应该服从你的命令，但是我保留向上级申报的权利。
2: 可以。

0: 人都带来了，都是我最好的寻枪手。
1: 好，武器和弹药都在这里了。
0: 是什么任务发了红色警报？
1: 救人。
0: 救谁？
1: 陈一鸣。
0: 他是什么人？是我们的同志吗？
1: 军统中校。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总之这次是非常行动，我们要到去。你们怕了吗？
0: 怕倒是不怕，干革命的可不是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只是我们为什么要救一个军统特务？
1: 执行命令。
0: 是。
1: 你们就在这里待命，需要行动的时候我会通知你们。林经理，
2: 我已经告诉岩本了，他需要自己做的工作。
1: 很好，我们搞到地下看守所的地形图就动手。
2: 我建议啊，你还要跟泰山沟通一下。
1: 降三所这件事情我就这么决定了。
2: 为救个军统特务值吗？
1: 有很多事情你不会明白。
3: 警报先生下令让我们潜回南京救出陈参谋。
4: 请下令。
5: 征程劳累，你们先休息一下吧。
6: 毛先生，我们上哪儿休息啊？快让我们救人吧。
5: 你们要相信团体，我们会想办法的。好，先休息。
7: 是。

0: 你要看什么？
1: 要是我真的要你的人头，你根本看不见这把刀。
0: 兄弟，我只是奉命行事。
1: 帮我好好的看着他，等我回来拿的时候，刀不在，你的人头也会一样。
0: 好的。
2: 我们为国家作战，为什么国家会这样对我们？
3: 上头，
4: 上头，站住！
5: 你说什么？这龙手里了？
6: 对，
5: 好，太好了，这一下又了掉了我们一个大麻烦。再也没人揭发我们跟中村雄秘密联络的事情。
6: 对，
5: 他的那些亡命徒怎么办？
6: 已经被我控制起来，关在一个秘密的集中营里。
5: 好，

0: 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我要去救陈一鸣。
1: 你这是胡闹！你以为你是三岁小孩子？啊，把枪收起来。
0: 哥，
1: 我不是你哥，我是你的直接领导。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那是对你的信任和栽培。你担了这么重的担子，却要一意孤行。
0: 可是总不能让他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吧？
1: 谁给你的权利发出特级警报，让新四军游击队进城？
0: 我就是想去救他。
1: 你这是胆大妄为。组织上给你的权利是让你拿来滥用的吗？啊，你调新四军游击队秘密进城，你让岩本不顾一切的被通报组织上了吗？啊，我早就告诉过你，做地下工作的稍有一个不注意，就会让几十人甚至上百人的头落地。可你呢？啊，置党的工作与同志们的安危于不顾，擅作主张，你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原则性吗？
0: 那他呢？他在救我们的时候是谁给他命令了？他置于自己的安危于何处呢？
1: 他是国民党，你也是国民党吗？
0: 我不管他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爱他。
1: 我打你，因为我是你哥哥。现在，我以上海特务的名义通知你，你便撤职了。暂时留在金陵大酒店做掩护工作，等待新的负责人交接以后，你就回新四军军部从事文秘工作，不要再从事地下工作了。
0: 哥，
1: 这是组织决定。
0: 是。
1: 救不救陈一鸣，怎么救陈一鸣，

0: 这不是你考虑的事情，这个情况我已经向延安汇报了。具体怎么做，一切听延安的命令。
1: 是。
2: 军统和我们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我们没有谁比我们更了解军统和中统了。我们都是地下战线的老同志，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剿共而组建的。
1: 他们手上沾满了我们共产党党人的鲜血，我们有多少同志都惨死在他们的屠刀之下？
3: 我来说两句啊。谈起这个军统，我相信我们所有在场的人都跟他们有深仇大恨，即使在抗战时期，他们也竭尽破坏暗杀之能事，丝毫不顾民族统一战线。我们一忍再忍，本着民族团结、一致对日的方针。
0: 就算是不对军统采取行动，也不能牺牲我们的同志去营救军统的人呐。
4: 对对对，说的对。好，刚才大家都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李部长，你看，
0: 刚才大家的发言，我一直在认真的听，也在认真的思考。军统和国民党是我们的死敌。 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座的各位都是情报战线的老行家，多年来，我们以军统的血雨腥风告诉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军统都不会放弃对我们共产党、对人民的迫害。不过，正因为各位是情报战线的行家里手，所以我们更需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该如何去做情报工作。 我想，这不用我再说了，因为你们任何一个同志都熟悉情报工作的战略战术，《孙子兵法》有云：“攻心为上。”我们在做抗日的情报工作，那内部建立关系。那么对军统的情报工作呢？拉出来，打进去，这是情报工作的传统手段。打入到军统内部的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 而且效果相当的不错，陈一鸣是与众于国民党，但是他也同情共产党，他并不是一个顽固的反共分子。这几年虽然他一直没有表现出对共产党的好感，但是也没有反共的表现。相反，在他的队伍当中，有我们的同志，他早就知情，却从来没有报告，而且在他的突击队面临军统迫害的时刻。 他却让他的弟兄们可以投靠我们，而他自己则是引经受母。根据我们从重庆得到的情报，陈一鸣已被日本人抓获，他的那支突击队也被军统全部给扣押起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军统掌控的军阀审判，戴笠和毛人凤巴不得早日置他们于死地，因为他们掌控了军统高层许多。 光彩的勾当，只是由于委员长非常看重这个学生，所以再暂缓一步，等待合适的机会。现在，陈一鸣落在了日本人的手上，这正中他们的下怀。谁能给中国带来光明和未来？陈一鸣还陷于混沌当中，他没有看到中国的未来是属于中国人民，属于中国共产党。 这是他的局限性，但是他已经看到，只有我们能够给他这支在夹缝当中生存的小小突击队带来生存的希望，甚至是抗日的希望。这就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大的动摇。
5: 那这样看来，陈一鸣还真有可能被我们策反过来。
0: 千钧一发，一将难求啊！在艰难的抗日战争当中。 陈一鸣的确表现出他特异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他也是一位对民族、对国家忠贞不渝的抗战英雄。同志们，日本即将战败，对于我们这些秘密战线上的指挥员来说，新的战争将要全面打响。我们需要人才啊，而陈一鸣今日只忠于国民党，明天。 他就必将会忠于中国人民，忠于中国共产党。只要他能看到中国的前途和光明，到底寄托在谁的身上，我想他会毫不犹豫。

0: 部队主义立正，吾等宣誓，
1: 吾等誓，
0: 学生于毕业之日敢竭诚宣誓，遵守总理共同奋斗之遗嘱，本校期待精诚之校训，不外迁，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精诚，遵守遗嘱，立定脚跟，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立论，继续先烈生命，发扬黄埔精神，以完成国民革命之目的，以求世界革命之完成。完毕。宣誓人陈一鸣。
1: 宣誓人陈一鸣。
2: 不偷生，统一意志，亲爱京城。
3: 哥，怎么样？
4: 不错。云晴，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你们在排节目呢？
3: 对呀，我们中央大学救亡会正准备为东北同胞募捐呢，我们想尽一点微薄之力。哈，
4: 你们学生把书念好就行了，打仗杀敌的事情自然有政府，还有我们军人。
3: 这是什么意思啊？嗨，
5: 我早就跟你说过，他这人呢就这样。
3: 你以为打仗都是你们军人的事儿？
4: 啊，你别误会，我不是怀疑你们学生对国家的爱国情操，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战争是残酷的，是赤裸裸的杀戮，是钢铁和意志的对抗，是野蛮对文明的摧残，这些都不是你们学生所能面对的。我觉得你们学生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读书求学上面。
3: 你也不是学生吗？
4: 我是军人。
3: 你也就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兵，你打过仗吗？
5: 小云，
6: 这首曲子太难弹了，
4: 我来试试好不好？

牺牲。那年呢，只有16岁，只身一人冲出重围。你们所说的东北流亡同胞，他就是其中的一个。

0: 在东北松花江上，哪里
1: 有？中国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国民政府。中国也只有一个领袖，那就是校长。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校长既定的国策。杨虎城和张学良，他们两位身为国军的高级将领，却受到共匪的蛊惑，挟持校长，实乃鼠目寸光，更是大逆不道。
2: 可事实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九一八事变以来，特别是民国二十年至今，国民政府真正对日本宣过战的，张杨二位将军的所作所为，那也是迫不得已。而中共提出的统一战线、联合抗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这难道有错吗？
1: 共匪一向狡猾，他们在苏俄的支持下破坏国家统一大业，现在又蛊惑人心，企图搞乱国家。
2: 现在张学良将军不已经礼送校长回南京了吗？
1: 那是张学良他迷途知返，要不是受到校长人格魅力感召，中央军兵压潼关，这次能化险为夷吗？张学良还算有点良心，可杨虎城呢？私通共匪，实在罪该万死。我国军将士如不拼死剿共，只怕国民政府要毁于共匪之手。
2: 共匪，共匪，你一口一个共匪，你真的见过共产党吗？你老是说我的妹妹是个幼稚的大学生，我看你啊，比她强不到哪儿去。山不转水转，一鸣，现在我们已经毕业了，也将各奔东西。以后我们虽然阵营不同，但是我相信都会共同抗日。虽然政见不同，但你我还是兄弟。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只是想告诉你，共产党不是废物，他们跟你一样，也是爱国者。我们都爱国，虽然我们选择的路不同，但是我相信你会明白我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我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2: 祖峰身上有秘密，
3: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4: 如果据理，

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

0: 你们觉得我练得怎么样？
1: 可以。
0: 得到了奶奶的认可。
1: 差不多十年了，
2: 我明年80岁，
3: 差2岁90。现在最主要的锻炼
4: 了。我活得差不多80了，差不多80了。
1: 我在心中和童年。
5: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合浦晨练的 C 位几乎都是70-80岁的爷爷奶奶，个个精神矍铄，动作利落，真不愧是长寿之乡啊。转眼到了中午，午饭还没着落呢，我们此行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6: 大蛋，哎，我们中午吃什么？
0: 到饭点了，中午啊，带你去蹭饭。
6: 蹭饭？
0: 没错，蹭饭。你好，大叔，打扰了。啊，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7: 那我们吃个饭喽。
0: 吃过了。啊？
7: 去其他家找个线呗。
0: 你好，姐姐。
8: 啊，帅哥。
0: 在吃水果啊？
8: 啊，是啊。
0: 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
8: 那么胖，那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我们刚刚好吃完午饭了，你吃点水果可以吗？
0: 我尝一个。
8: 这是蓝莓。哇，
0: 谢谢啊。嗯。这挺好吃的，但我还是想蹭饭。哇，那一家人在做什么好吃的呢？去问一问。你们好。哇，你们做什么好吃的？这是。哦，哎呀。哦，糍粑。
9: 大姐。
0: 哦，奶奶好。
9: 客大姐。
0: 哦，奶奶，你这做的是糍粑。哎，
9: 走。
10: 哦。走。
9: 哦。糍粑哎。
0: 哦，糍粑哎。奶奶，中午我能在您家吃个饭吗？
9: 哥，行不行？快吃饭。啊。
0: 那要买点什么菜吗？中午。
9: 有菜。
0: 有菜。哦。
9: 啊。有鸡肉呗，这样才能炸人。
0: 奶奶说什么？
10: 她说先吃这个啊，然后再去砍柴就可以了。
0: 行，
10: 劈柴，
0: 干体力活我在行，先吃点再说。
9: 哇，再见。
0: 奶奶今年高寿啊？
9: 100岁。
0: 100岁。
9: 哦，100岁。
0: 我们遇到这位百岁老人哦。
9: 今年也100岁啊。86年，满堂子孙。
11: 是小了一些，因为那时候他19岁就生了我爸了，81了今年。
0: 哇，这些都是你的孩子们。
9: 嗯，我们找的，我们找的。哦，我们找的。
0: 好厉害，好厉害！我今天好庆幸哦，在百岁奶奶家蹭饭喽。哎呀，哎呀。
5: 为了招待我们，百岁徐奶奶直接安排了最热闹的农家宴，每个人都有明确分工：摘菜、洗菜、备菜、掌勺。
12: 我们家都是非常热闹的，大家都是一吃一吃，动手一吃，煮饭吃。奶奶奶奶那么老，都是同样做糕点。
9: 我下负责的啊。
0: 好。
9: 阿母有得咸噶。
0: 那我就负责这烧火了。嗯、好。来奶奶家吃饭，要给奶奶干活。这个烧火的工作交给我了。
9: 啊。阿母老困了呀。
0: 好。
9: 阿母开柴。
0: 我去拿柴火。嗯。
5: 大家都按部就班，忙得不可开交，可咱们这火头工的进展却不是很顺利。
0: 伙伴，我要找人来帮忙，有没有人来帮我？哇，这个真的太难砍了，这个。来，大哥，哇，偷个懒儿。

0: 哇，你这一下就劈开了啊。
1: 辛苦哦，老老高先压下做工哦。
0: 干体力活我在行。
2: 今天徐奶奶要亲手教我们做一款地道的合浦美食千层合。百岁奶奶亲自下厨的正宗风味，一般人可吃不着。细腻的糯米浆反复调和，细心拿捏浓稠质感与咸淡比例。米汤已调好，各式素菜和鲜香的肉泥也同步在准备，刀工利落干脆，转眼间便把木耳、酸笋尽数切得匀细丝滑。
1: 老孙带来。
2: 灶内火苗旺盛，开锅蒸起来，趁热将第一层米浆均匀摊入蒸盘，待首层粉皮蒸熟定型，再依次铺上第二层，如此反复叠至七八层方可成型。将准备好的配菜平铺在粉皮上，继续蒸煮。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香喷喷的千层合终于出锅了，撒上蒜米、辣椒，再淋上秘制的酱汁，开吃。
1: 看干净了，下来吧。它是盖矮啊，
0: 盖矮哦，哇，厚厚的，八层，
1: 八层呢，
0: 八层，
1: 我就去干掉啊，多一
0: 点，好热情哦，
1: 多一点。
0: 它这个味道层次感很强，它下面这个米浆是糯糯的，然后上面这个炒料很脆。
1: 我最多我去最后先来做哦。
0: 哇，那肯定是您做的最好吃了。哎，当然了，这么好吃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烧柴火了。
1: 这么脏汤。还是叫中鸡，叫中菜，哈哈菜中菜。这用通哈都在供啊。
0: 其实也相当于运动一下。
1: 用通。啊，运动通。
0: 我这奶奶都这么好，都豆角啊。
1: 哎，奶奶这块太高啊。
0: 长那么长啊，
1: 好长哦！
0: 你看这个豆角长的，
1: 好长啊，太长了，太长了啊！哎呀，
0: 这长豆角，
1: 长啊！
2: 和徐奶奶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惊讶于她百岁高龄，却拥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喂鸡、洗衣、做饭，样样不落，精力旺盛的像一个年轻人。
1: 有个啊，有讲究呀，有讲究呀，有钱呐，谁负担啊？其他的看谁穷谁富，钱啊、枪啊、就惨了呀。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大宝贝儿似乎总是闲不住，
3: 四个儿子盖房子都是他负责，
4: 盖房子都是他，
1: 大家都没在那厨房烧菜，
3: 你后面的洞也是他负责。
2: 孙辈们新建新居，年过百岁的他依旧热心参与，事事操心，从挑选建材到现场建工，全都打理得妥妥当当。
3: 那连这个围墙都是他负责做完，我回来我就已经连卫生都打扫完了。
0: 就可以拎包入住
3: 啊，拎包入住了。
5: 这不是我们，哎呀，大门也好有。
3: 这个柜子就是专门给奶奶做的，就给她平时放那种干的东西。那些可以还做椅子，

0: 因为喺南门，都算冇同买齐啦，变少嘅。你都算冇啲买放到咯，听我。欢迎我，
1: 欢迎。大哥，我靠一段你冇，我冇冇意见，我团结团结，我团结，冇冇意见冇，我团团圆圆咯。
2: 新房建成，宽敞雅致，家人也把最舒适的一间房留给家中最敬重的长辈。可徐奶奶偏偏眷恋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3: 老房子，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房子。
4: 奶奶好，好有精神，
1: 我心嘛，快乐，
4: 开心快乐，
3: 对，
4: 这是平时奶奶生活的地方
3: 啊，对，都是她自己生活的地方，这些
4: 好有劲啊。这个是您的全家福，多少人？
1: 我太老五十呗，
4: 五十左右了，
3: 对，五十多。
4: 儿子，
3: 第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
2: 一张全家福，满满当当五十多口人，儿孙满堂，人丁兴旺。
4: 这个床，很有历史感了，这个是，
3: 是，我们小时候有睡过，小时候都是跟奶奶睡。不嫌弃他，喜欢跟他睡。
4: 你们跟奶奶的关系特别的好啊，
3: 特别好。
1: 我奶奶哟。
4: 这个床睡了五代人。是您的嫁妆啊！
1: 16岁结婚，
4: 十六岁结婚，今年奶奶100岁，那这个箱子的历史呢，就已经有84年了。84年了。
1: 16岁结婚，16岁，两台在江西吧，台在。

0: 多嘅小做，结婚嘅小做，
1: 金银细软这些。
0: 家中我们结婚嚟噃。哦。对呀、啊，对呀、啊。
2: 80多年的老。
0: 七六岁结婚嚟家中啊。哦。
2: 手镯。
0: 手镯。
2: 手镯。
0: 手镯。
2: 你看一下那时候的纹路啊。
0: 对呀、啊，手镯。
2: 对，还是有纹路的这个手镯。
0: 对、啊，手镯、哦。
2: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0: 戴的耳环。拜过我女儿，
2: 你看还有一个福字，
0: 对呀、啊，
2: 就是也是代表着这种美好的祝福啊。这是奶奶的宝贝哦，哇，好珍贵啊。
0: 对呀、
2: 啊。没了，没。
1: 一个嫁妆戴上去，
0: 尴尬呀。
1: 尴尬不也很好呢？对。
3: 一件件老物件古朴精致，带着年代的温度，也定格了徐奶奶最浪漫的时光。干农活是把好手，自己的仪态仪表也收拾得干净整洁。徐奶奶生活中绝对是个讲究人，她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昔日一头如雪银发，近两年竟悄然生出缕缕青丝。
4: 全是白发，现在变成有点黑了，现在。哦，
5: 全白。
4: 对，以前是全白，现在中间那边就变成有点黑了。
5: 还是要黄昏了。
2: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4: 去别人家去。
6: 你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0: 那行不行？吃饭。那吃饭。
2: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2: 这么丰盛。谢谢
4: 奶奶哦。
0: 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2: 好人。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白大师，哎，
1: 你好，
0: 哇，好漂亮的这个作品，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禾浦角雕，啊，国家级非遗角
0: 工艺品啊。啊，
1: 对，
0: 哇，好漂亮啊！哇，栩栩如生的。
1: 对。
2: 为了感谢徐奶奶的热情款待，作为回礼，我们想给她老人家准备一份特别的惊喜。
0: 我们这次呢要拍一位
2: 保密
0: 的老奶奶。
1: 奶奶，
2: 五世同堂，血脉相连，第五代小来孙也最爱腻歪在老祖宗身边。
1: 等下你太同堂啊，等等，
0: 这第五代了，
1: 哎，你太同堂啊。
2: 一片平平无奇的荔枝叶，在徐奶奶手里瞬间变成了可爱的小物件。孩子们哈哈大笑，祖孙尽享天伦之乐。
1: 同个盘啊！
2: 奶奶年近百岁，家中五世同堂，一家人朝夕相伴。温情满满。
1: 1、2、3、4、5、6、7、8、9。
2: 几位徐奶奶最疼爱的孙女们也早早回到了家里，姐妹们争相换上奶奶素色的老式布衣。温润的老布料，柔软的手感，满满都是儿时幸福的味道。
3: 阿姐，我是奶奶的孙女，这张床承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每次我从外面回来，无论多累，我躺在这个床上，我就觉得很心安，很放松。
4: 我从小就睡奶奶的床，睡到大，睡到一直做出嫁。
5: 小时候比较爱哭，都是奶奶哄我睡觉，我在这张床上。
6: 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女，从小奶奶就给我很多爱，所以现在长大之后，我每天回来都会陪奶奶睡觉，几乎都没有在自己床上睡过。
3: 每次大家回来都是抢着来这里睡，
5: 躺在这个床上，
4: 喜欢在这里睡。
3: 爱着奶奶，
5: 对呀，喜欢爱着奶奶。
3: 每个人都觉得奶奶是最爱我们一个人的，爱所有人。奶奶说的是陪这张床睡过六七个小孩，她没有地方睡，她就只睡了一点点边边。
1: 真的是只要能够睡吧，做老婆吧，唔退吧，但系能够给老婆来睡，亦做女跟阿仔嚟跟奶奶。哎，乱叫！给点半夜，而且小些人。

0: 孙子吴大哥告诉我们，在海边还有一样奶奶最爱的美味。
1: 这里有螺吗，大哥？
2: 有啊。

0: 哎，这都是海螺。
1: 哇，真的是有哎。
0: 这种是小贝壳。
1: 哎，
0: 来，就像这种慢慢刮出来，来。
1: 哦。
0: 有了，来。
1: 要找啊。
0: 要找。
1: 要凭自己的手感。
0: 哇，
1: 不少哦，这个。
0: 是啊。
1: 哎，这有一颗。
0: 奶奶只要吃海产品的话，一个是营养价值高，
1: 哦，
0: 蛋白质高，
1: 哦，
0: 它这种都有的，都离不开海产品的，
1: 都离不开，每天都要吃一点，
0: 每天都吃一点，
1: 哦，好棒，这是我们收获的成果，
0: 哎，收获满满，今天。

0: 大同家，
1: 。好贵，好甜，
2: 好甜的，哪种干啊？哦，
3: 为了感谢这顿来之不易的蹭饭之旅，我们专程拜访了合浦角雕非遗传承人白耀华大师，为徐奶奶定制一份专属的非遗礼物。
4: 送给白雪老人就是送那个牛角梭，就是啊，牛角梭，他意义就是一梭北胜，

0: 梳子的背面可以刮痧，它有花纹，但是刮痧的很舒服。下面就根据人的头部半圆形来设计，送给了人，那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1: 奶奶好。
2: 奶奶，哇，感谢您这一次在您家吃了饭，
3: 好，
2: 然后有份礼物送给您，
3: 好，
2: 是一把脚梳，
3: 哦，佳佳，
2: 哦，谢谢奶奶，
3: 佳佳，哦，不打扰，
2: 对，
3: 佳佳，哦，佳佳同志，
2: 谢谢您。

0: 奶，我很开心这一次成功的在您家蹭到了饭。
1: 哎呀，
0: 哇，感受到了您的家庭的氛围这么幸福。
1: 哎呀哎呀，
0: 哇，谢谢您，
1: 你好辛苦了
0: 哦。哦，是，那我们就走喽。
1: 哎呦，
0: 啊，
1: 走走走走，恭喜高兴，恭喜兄弟。
0: 嗯，谢谢。
1: 吃馒头。
0: 哇，百岁老人的祝福，
1: 收馒头啊！
0: 谢谢谢谢奶奶，
1: 给多几嘴角喽，哦，老奶奶吧。
0: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2: 民风淳朴，生活悠然，尊老孝亲的淳朴家风代代相传，令人心境安然，岁月从容。唯愿百岁徐奶奶福寿绵长，喜乐安康。岁岁皆顺遂。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0: 零拍的过程，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个拍的过程中啊，要拍到腋窝啊，这个位置要准确。第三个要注意力度不要太大，要感觉到微微的有一点热，如果拍的时间长了有点微微泛红就可以了。如果你拍熟了之后啊，我的建议是把你的呼吸加上。当拍的过程中，你看一拍的时候，往里拍的时候是呼气，对，发力嘛，你往外发力的过程是呼气，你看自然起来就自然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吸气，对，呼气吸气。好，加了一个力了吧，再加一个东西，我拍的过程中要想着这个地方的邪气要把它排出去，还想一个东西，好像是哎，这个地方通过拍打把气血给活跃起来了，是吧，以前淤阻的地方疏通开了，邪气排出去了，把你的打击的部位手型力度加上意念呼吸融在一起去拍打腋窝，我觉得这样对于疏肝解郁的效果会更好。
1: 另外我问一下，您是往回来的时候吸呼气吸气，
0: 对，你看、啊、你平常要搬一个东西的时候
1: 吸气，
0: 吸气吗？
2: 呼气啊，
1: 呼气，
0: 呼气啊，对呀、啊、所以说你要发力的时候是呼气，一定要拍的时候是呼气。
1: 哦，
0: 哎，你看有一句话叫意到气到，气到力到，它是同时的，我想的这个地方发力的呼气到这个地方同时作用的这个点啊，
2: 没错。
0: 嗯，
3: 这些细节您都掌握了吗？在这里专家还要提醒大家，如果是正处在月经期或者怀孕期的女性，那么暂时就不要练习这个动作了，应尽量减小对穴位和经脉的刺激。
2: 好，这是我们刚才拍打腋窝这个动作哈，我们注意到您后面还有第二式，
0: 对，
2: 就是左右侧身
0: 推掌，
2: 推掌这个动作怎么做，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0: 首先是这样哈，
2: 嗯，
0: 这个动作是为了更好的把拍腋窝这个的功效延续下去，
2: 嗯，
0: 所以说做的过程中，你看，首先握拳在腰间，
2: 好，
0: 向左推掌，推掌的过程中啊，胸口要转过来，手掌要转过来，都是90度，从这边推出去，好，再收回来。那么推掌的过程，转的过程中一定是手掌闭好胸口又是90度，两个90度。为什么要做这个两个90度啊？大家要知道哈，两胁属肝，为什么两胁？肝胆经循行的地方，所以当我们左右推掌的过程中，又把肝胆经进行了一个激发调节，而这个地方是不是刚才说是疏肝利胆的呀？
1: 对，
0: 所以说当你再这样左右旋转的过程中，就把肝胆经循行起来，又把这个地方的邪气给它顺着经络，
2: 所以我明白了啊，崔老师教给我们的两侧拍腋窝，再加上左右90度啊旋转来推掌啊，结合在一起帮助我们疏

0: 焦虑、抑郁啊这样的，这类人要好好练习。
1: 嗯，
0: 第二个，有心的功能不太好的人，可以建议练这一个拍腋窝的动作。
1: 嗯，
0: 刚才说了嘛，这个地方是心的心经的第一个穴位，极泉穴。
1: 极泉，嗯，
0: 对，所以说通过拍打它，和通过它的左右转体，也能够对我们心脏的功能有所改善。
2: 这两个动作是不是很简单好学呢？如果您也有心烦易怒之类的困扰，赶紧跟我们一起练一练吧。好了，最后我们再来一起打卡跟练一遍吧。
0: 先把左手置于脑后，右手抬起来啊，咱们注意，来，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换一些，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左右推掌，抱拳于腰间，向左推，收四收回，五六收回，七

0: 0888-22-34-56-78。
1: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朋友们，下期节目再见。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雄踞川南，是扼守长江出川的咽喉。铁打泸州，铸就了85000年的雄关。两江交汇，激荡出传承千古的传奇。舟楫纵横，串联起西南要会的繁华。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0: 你们觉得我练得怎么样？
1: 可以。
0: 得到了奶奶的认可。
1: 差不多十年了，
2: 我明年八十岁。
3: 差两岁九十了，现在最主要是锻炼了。
4: 我的差不多八十了，差不多八十了。
1: 我在心中和童年。
5: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合浦晨练的 C 位几乎都是七八十岁的爷爷奶奶，个个精神矍铄，动作利落，真不愧是长寿之乡啊。转眼到了中午，午饭还没着落呢，我们此行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6: 大蛋，
0: 哎，
6: 我们中午吃什么？
0: 到饭点了，中午啊，带你去蹭饭。
6: 蹭饭？
0: 没错，蹭饭。你好，大叔，打扰了
7: 啊。
0: 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7: 那我们吃个饭喽。
0: 吃过了
7: 啊。去其他家找个相呢。
0: 你好，姐姐。
8: 啊，帅哥。
0: 哦、在吃水果啊。
8: 啊，是啊。
0: 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
8: 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我们刚刚好吃完午饭了，你吃点水果可以吗？
0: 我尝一个。
8: 这是蓝莓。
0: 哇，谢谢啊。嗯。这挺好吃的，这我还是想蹭饭。哇，那一家人在做什么好吃的呢？去问一问。你们好。哇，你们做什么好吃的？这是。
9: 哦，
0: 哎呀。哦，糍粑。
9: 大姐。
0: 哦，奶奶好。
9: 这个大姐。
0: 哦，奶奶，你这做的是糍粑。
9: 哎，
0: 走。
9: 啊，走。
10: 啊，
0: 走
9: 糍粑。
0: 哦，糍粑矮。奶奶，中午我能在您家吃个饭吗？
9: 哥，行不行？吃饭。
0: 啊。那要买点什么菜吗？
9: 有菜。
0: 中午。
9: 有菜。
0: 有菜。
9: 哦。
0: 啊。
9: 有给有熬呗，这样表达啥呀？
0: 奶奶说什么？
10: 我说先吃这个啊，然后再去砍柴就可以了。
0: 行，
10: 劈柴，
0: 干体力活我在行，先吃点再说。
9: 哇，再见。
0: 奶奶今年高寿啊？
9: 一百岁。
0: 一百岁。
9: 哦，一百岁。
0: 我们遇到这位百岁老人哦。
9: 今年也一百岁啊。八十六年，满堂子孙。
11: 是小了一些，因为那时候他十九岁就生了我爸了，八十一了今年。
0: 哇，这些都是你的孩子们。
9: 嗯，我们找的，我们找的。
0: 哦，
9: 我们找的呀。
0: 好厉害，好厉害！我今天好庆幸哦，在百岁奶奶家蹭饭喽。
9: 哎呀，哎呀。
5: 为了招待我们，百岁徐奶奶直接安排了最热闹的农家宴，每个人都有明确分工：摘菜、洗菜、备菜、掌勺。

0: 们家都是非常热闹的，大家都是一吃一吃动手一吃煮饭吃，奶奶奶奶那么老都是同样做糕点。
1: 我阿婆的来哦。
2: 好。
1: 我得咸
2: 开。那我就负责这烧火了。好。来奶奶家吃饭，要给奶奶干活，这个烧火的工作交给我了。
1: 啊。阿婆老困了呀。
2: 好。
1: 我们开柴
2: 火。去拿柴火。
3: 大家都按部就班，忙得不可开交，可咱们这火头工的进展却不是很顺利。
2: 伙伴，我要找人来帮忙，有没有人来帮我？哇，这个真的太难砍了，这个。来，大哥，哇，偷个懒。哇，你这一下就劈开了啊。
1: 哦，老好看，小丫头都滚哦！
2: 干体力活我在行。
3: 今天徐奶奶要亲手教我们做一款地道的合浦美食——千层合。百岁奶奶亲自下厨的正宗风味，一般人可吃不着。细腻的糯米浆反复调和，细心拿捏浓稠质感与咸淡比例。米汤已调好，各式素菜和鲜香的肉泥也同步在准备。刀工利落干脆，转眼间便把木耳、酸笋尽数切得匀细丝滑。
1: 到时候再来。
3: 灶内火苗旺盛，开锅蒸起来，趁热将第一层米浆均匀摊入蒸盘，待首层粉皮蒸熟定型，再依次铺上第二层，如此反复叠至七八层方可成型。将准备好的配菜平铺在粉皮上，继续蒸煮，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香喷喷的千层合终于出锅了，撒上蒜米、辣椒，再淋上秘制的酱汁，开吃。
1: 太干净了，起来吧。它是盖矮啊，
2: 盖矮哦，哇，厚厚的，八层，
1: 八层了，
2: 八层，哇，
1: 八层，我就去干待我啊，
4: 吃多一点，
2: 好热情哦，
1: 吃多一点，
2: 它这个味道层次感很强，它上面这个米浆是糯糯的，然后上面这个炒料很脆，
1: 来最多我先，最后先来多我，
2: 哇，那肯定是您做的最好吃了。哎，当然了，这么好吃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烧柴火了。
1: 这么脏汤，哎呀，它蛮脏。啊，先走中鸡，要中菜，淋菜中菜。用通啊，都在供啊。
2: 别人也像那个运动一样。
1: 用通。哦。运动。
2: 我说奶奶都这么好，都这么
1: 小啊。奶奶就快来搞啊。还有
2: 喉咙。长那么长啊。
1: 好长哦。
2: 你看这个豆角长的。
1: 好长啊，太搞了。这长啊。啊。哎呀。
2: 这长豆角。
1: 长啊。
3: 和徐奶奶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惊讶于她百岁高龄却拥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种菜、喂鸡、洗衣、做饭，样样不落，精力旺盛的像一个年轻人。
1: 有个娃，有讲究呀，有讲究呀，有体能。谁负担啊？其他的看谁想谁负责。

0: 那枪啊，就残了呀。
1: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大宝贝儿似乎总是闲不住，
2: 四个儿子盖房子都是他负责，
3: 盖房子都是他，
0: 在家都没盖房子吧，早拆。
2: 每后面的洞也是他负责。
1: 孙辈们兴建新居，年过百岁的他依旧热心参与，事事操心，从挑选建材到现场建工，全都打理得妥妥当当。
2: 那连这围墙都是他负责做完，我回来我就已经连卫生都打扫完了。
4: 就可以拎包入住
2: 啊，拎包入住了。
5: 这不是我摸，他说哎呀，到门底好有。
2: 这个柜子就是专门给奶奶做的，就给她平时放那种干的东西。那些柜也还做，还做一些残衣残裤，还有两模，都是我们从买菜那边想的。那都是我们的买房多了点哦。欢迎吗？
0: 欢迎。哎，哥，来靠我自尊点么？我冇毛衣嘅，我团结团结，我团结，冇毛衣嘅么？我团团圆圆咯。
1: 新房建成，宽敞雅致，家人也把最舒适的一间房留给家中最敬重的长辈。可徐奶奶偏偏眷恋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6: 老房子，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房子。
4: 奶奶好。好有精神。
0: 我是嘛，
4: 快乐。开心快乐。
6: 嗯，对。
4: 这是平时奶奶生活的地方啊。
6: 对，都是她自己生活的地方这些。
4: 好有劲啊。这个是您的全家福。哎。多少人？
0: 我他老五七呗。啊。
4: 哦，五十大概六了。
6: 对，五十多。
0: 他家他也是。
4: 啊，儿子。
6: 第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
1: 一张全家福，满满当当五十多口人，儿孙满堂，人丁兴旺。
4: 这个床，很有历史感了、啊。这个是
6: 是是是，
4: 我们小时候
6: 有睡过，小时候都是跟奶奶睡。不嫌弃她，喜欢跟她睡。
4: 你们跟奶奶的关系特别的好啊，
6: 特别好。
0: 就是我奶奶哟。啊。
4: 这个床睡了五代人，是您的嫁妆啊，
0: 哇，
4: 十六岁结婚，今年奶奶一百岁，那这个箱子的历史呢就已经有84年了，84年了，
0: 这个算结婚了，这个算用台子，这个希望台子一个。

0: 没考上看。
1: 这个是什么？
2: 嘎装嘛，嘎装的小组，结婚的小组。
0: 金银细软这些。
2: 嘎装我们结婚的不？哦。对呀、啊。对呀、啊。
1: 八十多年的老。
2: 这六岁结婚的嘎装啊。哦。
1: 手镯。
2: 手镯。
1: 手镯。
2: 手镯。
1: 你看一下，那时候的纹路啊。
2: 对呀、啊，手镯。
1: 对，还是有纹路的这个手镯。
2: 对、啊，手镯、哦。
1: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2: 得的泥丸。拜过我你，
1: 你看还有一个福字，
2: 对呀、啊，
1: 就是也是代表着这种美好的祝福啊。这是奶奶的宝贝哦，哇，好珍贵啊。
2: 对呀、啊。
1: 没了，没。
0: 一个嫁妆戴上去，
2: 感动了呀。
0: 尴尬不也很好呢？对。
3: 一件件老物件古朴精致，带着年代的温度。也定格了徐奶奶最浪漫的时光。干农活是把好手，自己的仪态仪表也收拾得干净整洁。徐奶奶生活中绝对是个讲究人，她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昔日一头如雪银发，近两年竟悄然生出缕缕青丝。
4: 全是白发，现在变成有点黑了。现在，哦，
5: 全白。
4: 对，以前是全白，现在中间里面就变成有点黑了。
5: 还是要还春了。

0: 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1: 进别家家去。
2: 你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4: 来，行不行？快进门。
0: 啊，
4: 进门。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谢谢奶奶
4: 啊、哦。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白大师，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哇，好漂亮的这个作品，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禾浦角雕，国家级非遗角雕
0: 工艺品啊。啊，
1: 对对对。
0: 哇，好漂亮啊！哇，栩栩如生的。
1: 对。
2: 为了感谢徐奶奶的热情款待，作为回礼，我们想给她老人家准备一份特别的惊喜。
0: 我们这次呢要拍一位
2: 保密
0: 的老奶奶。
1: 奶奶，
2: 五世同堂，血脉相连。第五代小来孙也最爱腻歪在老祖宗身边。
1: 等下，你太同堂啊，真的。
0: 这第五代了。
1: 哎，你太同堂啊。
2: 一片平平无奇的荔枝叶，在徐奶奶手里，瞬间变成了可爱的小物件。哈哈大笑，祖孙尽享天伦之乐。
1: 同个盘啊！
2: 奶奶年近百岁，家中五世同堂，一家人朝夕相伴。温情满满。
1: 二三四五四五六七八九。
2: 几位徐奶奶最疼爱的孙女们也早早回到了家里，姐妹们争相换上奶奶素色的老式布衣。温润的老布料，柔软的手感，满满都是儿时幸福的味道。
3: 阿姐，我是奶奶的孙女，这张床承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每次我从外面回来，无论多累，我躺在这个床上，我就觉得很心安，很放松。
4: 我从小就睡奶奶的床，睡到大，睡到一直做出嫁。
5: 小时候比较爱哭，都是奶奶哄我睡觉，我在这张床上。
6: 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女，从小奶奶就给我很多爱，所以现在长大之后，我每天回来都会陪奶奶睡觉，几乎都没有在自己床上睡过。
3: 每次大家回来都是抢着来这里睡，
4: 躺在这个床上，喜欢在这里睡。
3: 喜欢爱着奶奶，
5: 对呀，喜欢爱着奶奶。
3: 每个人都觉得奶奶是最爱我们一个人，爱所有人。奶奶说，你陪这张床睡过六七个小孩，他没有地方睡，他就只睡了一点点边边。
1: 真的真假两个睡哦，都老阿婆哦，唔退啵，啊两个跟老阿婆来睡，亦做老跟阿仔来跟奶奶。哎，乱叫！给这帮人，而且小心眼。

0: 孙子吴大哥告诉我们，在海边还有一样奶奶最爱的美味。
1: 这里有螺吗，大哥？
2: 有啊，哎，用的是海螺。
1: 我真的是有哎，
2: 这种是小贝壳。
1: 哎，
2: 来，就像这种慢慢刮出来，来，
1: 哦，
2: 有了，来，
1: 要找啊，
2: 要找，
1: 要凭自己的手感，
2: 哇，
1: 不少哦，这个。
2: 是啊。
1: 哎，这有一颗。
2: 奶奶只要吃海产品的话，一个是营养价值高，
1: 哦，
2: 蛋白质高，
1: 哦，
2: 它这种都有的，都离不开海产品的，
1: 都离不开，每天都要吃一点，
2: 每天都吃一点，
1: 哦，好棒，这是我们收获的成果，
2: 哎，收获满满，今天。

0: 同志，
1: 听我讲，
0: 恭喜恭喜同志哦，真地健康哦。
2: 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0: 哦。奶奶有福哦，有福气哦。
2: 今天太开心了，能够在奶奶家蹭饭，而且这么丰盛，我真的是靠奶奶的福。谢谢奶奶，
3: 祝奶奶
2: 奶奶健康长寿，
3: 健康长寿
0: 啊。
2: 那个你们这个家宴哈，很多海产品，
3: 泥虫、
0: 泥虫干、
2: 泥虫干，哇。好贵，好甜，
0: 好甜的，那种干啊，
3: 哦，
4: 为了感谢这顿来之不易的蹭饭之旅，我们专程拜访了合浦角雕非遗传承人白耀华大师，为徐奶奶定制一份专属的非遗礼物。
5: 送给白雪老人就是送那个牛角梭，就是啊，牛角梭，他意义就是一说。

0: 梳子的背面可以刮痧，它有花纹，但是刮痧的很舒服。下面就根据人的头部半圆形来设计，送给老人，那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1: 奶奶好。
2: 奶奶，哇，感谢您这一次带您家吃了饭，
3: 好，
2: 然后有份礼物送给您，
3: 好，
2: 是你爸，
3: 哦，
2: 小叔，
3: 哦，家家，
2: 哦，谢谢奶奶，
3: 家家，
2: 哦，
3: 不打扰，
2: 对，
3: 家家，家家同志，
2: 谢谢您。

0: 待，我很开心这一次成功的在您家蹭到了饭，哇，感受到了您的家庭的氛围这么幸福，哇，谢谢您，
1: 你好辛苦了，
0: 哦，是，那我们就走喽，
1: 走，恭喜高兴，恭喜兄弟，
0: 谢谢，
1: 玉树满堂，
0: 哇，百岁老人的祝福，
1: 玉树满堂啊，
0: 谢谢谢谢奶奶，
1: 给保持这个路，哦，奶奶吧，
0: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2: 民风淳朴，生活悠然，尊老孝亲的淳朴家风。

代代相传，令人心境安然，岁月从容。唯愿百岁徐奶奶福寿绵长，喜乐安康，岁岁皆顺遂。

0: 我哋食得好甜。工地烧毛笋用松门各样特地，又为打扫十大新业特丁现代化行洗手。绿扫工地含年机 mini 贵位 HPV 疫苗十大费率得百分之四十点五一。白色墨宝大浓一号海豆不介，国墨电梯豆低介点呢呢。被弄等来的昂首门十岁无话双大灯王丽丽光地大国脚十岁惊喜被孤特定恩散落工业严鬼刘先连三业打败邓国邓国好点送电共好表模特特对当国际烧模受三业烧模用合好力也为大受十代三业淡丁现代化行四收
1: 今日讲以下发布 K Power 哈维基图编排，保等哈英基图红，前面山因英文阿汉为图红，英营养、英惊喜、英蹦迪、英抖拥分、英喜能。
2: 以我们五维技术品牌为牵引，
0: 光基础编排五维都被夹杂，而基础内用等的营养给老，帮晒油、电影机、经济、安吉、亚顿当机内备，使等营养能源膜发动机受电机耗力结合，受当机的有更神经导用当时过脑中断费但是当银行业估计数变革受压力很发
1: 当然以下的发布被送三边膜对对面银广用石油机百吨级来得用过过垄断甚至工程机械轮变色水禁限几度有等病烧到里面银凤眼脚砖经电多先话面影等索零弹是讲三条云杯红营养传统营养能源膜只能上部来门数据偶用来成经雇用上营机械首行烧固上部北方以在跟哈比内脚损导后高级烧膜先后基因毛挂黑英文比病人点来百分之五度很来内跟共感恶按对研发毛挂三新闻呢变个另一屋，以下一粒不倒好，高线330分，高起烧膜先好几件，下来激发几页烧膜健康。烧固相比，烧膜松软，是能源膜所短时间捏缩嚟变化。今日讲国家非常健康总局公布国家食粮标签试验时共拣减肥名单不带到，省级冬用五零是能源膜国家食粮标签试验时咧先好，不料按几些企业先保留地，但都按试验时咧备先。李刚明企业有是能源膜食粮几度啲起减肥方面，然后不摸急国家。按试验时内报等，是为按几些当时首领部建试验时过时领导。按上首年当时俄国先前呢，首当时带头搞送信，百番按急。你好像年前首年光电研发，是能源膜用电动、用网联、用智能灯，不米三电、多泵、智能网联、精灵瓦材料等等链条年前搬废。你还过跟前行当时首领部建搞手。
3: 我们完全自主的独立研发的能力。
0: 一般在到双米松加固手加研发，到达点边设计、经营、定位，使等领部建市场设计，使等当时市场应用，不能等到固生产税收，首等按名。服世本世基本世等链条内都几行打低等本澳的银封试验质量表现及国家
1: 等一年的黑年低这所时讯是能源膜所零部件几页猫挂黑白页而三期冬用五年东风六期等使人等时分散基地零部件半条报道比率猫挂百分之五十是能源膜闪澳比率排等国带道六所跟恒发品等国是能源膜产业调研令变来一等费列光飞是能源膜所电视产业，里面规范工业松山市东北

0: 点了4.7%。打扫杭州区十大商业地方现代化，河南来奥联登供应。边度到公司老板按顾行对身机时下应一，先合对人联合顶看协商供应。十包每人商业送米线半斤，米计划限购，米省时包省。一等费热，等公司杭州区十大商业地方现代化商业项目模下包50元。你顾问归返工业松山时，同比点来8.8%。有了登记归返工业松山时，先被搭档89.4%。本应顺用严，格当等光地坚持恒法所设立。
1: 其实打紧开发保税模，就是基卫生健康为例个。边个另一下，光地等海为登记，上包括水分保冷液，零等国币，十等免疫归位疫苗，大约888,000新币。
0: 为国内机行付费缓解十等，光地前面加紧很久，按门先十等应表现应措施。逢嘅涉林打交等用呢咁悭呢牙骨，古笨涉林约定计落晒腰，好客好友嘅人善人逢嘅涉林情况打交等用近往办理，对系岸边嘅涉林先成涉林，手嘅急到很右边嘅狗系古涉林，见上涉林应家逢边买单应家安全，佢不力叫两眼人嘅合眼涉林嘅疫苗嚟归位，连登来比安定有90%。
2: 特别是在当前全球麻疹疫情显著反弹，
3: 特别得有每当拉崩等当病麻疹疫情发面近来，来国使紧面换来定啦。光见到近问被故杀老煲炖，立不包时两夜麻疹疫苗接炖不得当，未用20元解免疫险备，剩紧面用冰牙霜啦。
0: 小英安排到管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大陆不比2011年10月挂冷毒型，等十单比上十暗挂 HPV 疫苗的，从来面前十人 HPV 疫苗来免疫规划。光地卫生健康是讲教育等部门联动恶劲，本打央视卫生院飞机卫生复飞送线对现有岸飞机十人先成十人等边面复飞，等边个另一波行业的。等光是基比率6年的合眼涉林 HPV 疫苗而免疫规划对41.1%。
2: 我们将持续加强与教育妇联，
3: 都一立得也坚守教育妇联等部门今日多甲，不用黑蛋先生分四段连段，按登记涉林等复制方便运来，用人来合力到合年机有几招，有冇运来被涉林，所以搭档涉林复制降低督能，包成力到合年机，送你接嚟规范涉林。
0: 金文馆。附近光体相对高兴，二零一五年多肥前病魔好健闲，取得江华名义时，更成领故将病魔随性列队，各向来宾健闲，健身受另外摩擦。经过百来案严格协商领故，将地根固本料打至地方部所，新片本保平乌金合格。
4: 寿险不是仪式，是责任的开始。
3: 好病严冇得人类，得分自然喺度咯。当病到到，旧屋被扔冷嘢，黑过蛋鸭，被那旧一定固本行分分含念分四，用行当出四，省命分分等你哼叫布内。
0: 邓总病魔那队部旗乌金部队，更话名严格。邓本基型魔十号拜南国所。本来邓松平母后来见闲咧，一来到先后往县业社上练鼓，所岗位历练。
5: 寿险对我而言，既是荣誉，更是鞭策。
3: 好平严，对旧被岗等哪讲，应讲旧不严，讲被调运当兵内，旧一严格就旧本分，严守纪律规矩，练内绝对放肆。
1: 金王馆，让大农一号麦包成绩就麦改很好，比另一个白色银计麦芒系到底界甜腻腻。
0: 有电动眼并马线飘龙顺，分马界外三线来冒肥马来打马，布林马两股行友来过马，特机马界外马布带侬一套布带到，总等介绍好成。小我等电动眼本打马界外带头狗是为军好几度，跟出尔那应成为军嚟。当然马界外很内红血嚟，很稳健硬。
6: 台农一号湖北果市百色最早上市的芒果，
3: 麦包台农一号对白色的麦芒低很合计洗收，就送不麦地，一包包色更等的麦芒白色送得麦地。
0: 随身养头麦地里面电阳机电收钱翻嚟顺，有解嘅三百亩林麦界坏，部林芒农民零零。 上马介怀大农红轮温严近夜，蒋文孤行先分电梯先嚟，弥补罗被不受焚坚上手，马嚟认到了邓国格的上手手，地管杀的手手。
7: 小狗的价格，
3: 吉雅贤马二被别挂来分配。

0: 由有氧气涌入心化引起往飞心肺气，上浮色当性黏膜生热故红娘发发。
1: 自然手口感非常好，
2: 更非笨速，非更赖，我乃够受双翻紧。
0: 其实你不懂，马步大脑一套系度不受呢界咧，马界外大脑一套一有温的时候系不，马界外贵妃一有温的时候系不，马界外惊惶一有新的时候系不，马界外鬼时一有新的时候系不。小当几，变个另一锅白色凳子，临马界外美时一把嘅是咩饭毛，三两一碗马寡一把饭食饭短，
2: 几时帮我哋收应你咯？多先忙，水费冇歪双，不能乜人。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倒计时一百天，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蓄势启新程。广西发布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中泰合作超级观测站助力曼谷精准治理雾霾。马来西亚将严厉打击外籍人士滥用签证违规经商。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王介修。首先来看时政要闻。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

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

0: 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视线转回广西，6月9号，第2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峰会将于9月17号至19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东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本届峰会紧扣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落地实施契机，创新办会模式，升级合作能级，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注入全新动能。
2: 据了解，本届峰会以经贸为主线，坚守 AI 唱主角、企业为主体、应用为特色的核心定位，持续提升高端化、国际化、专业化办会水平，全力打造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与产业创新的高端交流平台，经贸合作与制度开放的务实对接渠道，将通过丰富多元、精准务实的系列活动，搭建中国与东盟各国深度联动、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本届峰会将搭建层级丰富、体系完善的立体化活动矩阵，实现政商高层对话、同业精准对接、专题深度研讨、项目务实撮合的全方位合作全覆盖。通过开幕式、商界领袖论坛、中非工商界高层对话会、商事法律论坛等高端活动，凝聚政企共识，依托 AI 主题专项编会，深耕垂直产业对接，搭配东盟企业家撮合对接大会、经贸合作推介会等配套活动，辅以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年会联动赋能，形成高层对话、专题研讨、精准对接、项目落地的全方位合作格局。作为自贸区3.0版落地关键推进年的重点经贸活动，本届峰会议题深度贴合区域发展需求，并链韧性等9大核心领域开展合作对接，推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各项工商领域共识落地见效。同时，峰会紧抓东帝汶加入东盟的机遇，积极吸纳其工商界参与各项活动，持续扩大峰会区域辐射影响力，助力自贸区3.0版建设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是本次峰会的最大亮点，峰会将 AI 技术、智能场景应用贯穿办会全程，升级 AI 会展大模型，集中展示行业龙头创新成果，围绕智慧农业、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商事法律等领域开展专项 AI 产业对接活动，正式发布智联陆海中国东盟 AI 国际合作案例集2026。同时， AI 数字主持人、多语言智能翻译、AI 眼镜等设备全面投入使用，重点展示 AI 赋能平陆运河智慧航运等跨境合作案例，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从成果展示转向实景落地应用。目前，峰会各项筹备工作正有序高效推进。
1: 6月4号，2026年广西人工智能加制造大会暨发展对接举行。布了今年广西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共176项。其中，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113项，超过75%的需求围绕生产制造环节；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供应领域30项；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商引资需求33项，集中在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智能终端等领域。活动现场还展示

0: 是了2025年以来广西在人工智能加制造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2025年，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28。铂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行业成数据及31个，特种机器人、AI、人工智能眼镜等258款智能产品实现首产首用，已基本形成覆盖元器件及零部件、智能终端、人工智能软件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6月5号，中国马来西亚钦州产业园区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与中国马来西亚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吉隆坡在中马两地同步启用，标志着中马人工智能合作从双边共识迈向实体落地，为中国 AI 解决方案进入马来西亚及东盟市场打通双通道。
1: 两地合作中心将共同构建国内成果孵化加海外场景落地的双支点布局，围绕前沿技术联合共创、产业应用落地共推、行业标准联合共建，打通从技术研发、成果集成到东盟场景落地的全产业链闭环，为中马两国中小微企业提供出海落地、政策咨询、项目撮合等一站式服务，助力中国 AI 技术与产品规模化、标准化布局东盟市场。基础智慧消防、特种机器人、低空装备、海洋智能设备、智慧交通、智慧城市、 AI 医疗等适配国内及东盟多场景品类。吉隆坡合作中心则重点展示榴莲智慧采收系统、防爆特种机器人、空地一体灭火装备、植保无人机、水下仿生机器鱼等成果，全方位展现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的实际成效。现场还举行东盟特种机器人产业链战略合作协议签约仪式，发布人工智能加农业榴莲 AI 大模型。
0: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下节您将看着核战助力曼谷精准治理雾霾，马来西亚将严厉打击外籍人士滥用签证违规经商。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近年来，空气污染已成为泰国首都曼谷突出的环境问题。今年四月，一座大气环境超级观测站在曼谷北部的泰国农业大学投入运行。该观测站是中泰合作曼谷清洁空气项目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为当地空气污染的精准溯源和科学治理提供支撑。
2: 机动车尾气排放、工业活动以及周边地烧源相互叠加，使得曼谷空气污染呈现来源复杂、随季节变化明显等特点。每逢污染高发季节，曼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学校停课、公共交通免费、发放口罩、鼓励居家办公等应急措施。2025年6月，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与曼谷市政府、泰国工业联合会、利和科技湖南股份有限公司共同签署曼谷清洁空气项目合作意向书。大气环境超级观测站是项目的重要一环。
3: 我的工作是探寻曼谷空气污染中 PM2.5 的来源，以及研究如何应对。在过去 ,PM2.5 少需要6个月时间。如今借助观测站的新技术，我们能获取得更快更准确。
2: 在泰国农业大学的教学楼上，一个白色箱体静静矗立，顶部7台采样装置昼夜不停采集空气样本，并将数据实时传输至分析平台。该设备由中国企业提供，软硬件平台均为自主研发，具备实时分析能力，配备激光雷达，可实现颗粒测。科研人员快速识别污染来源。目前，该观测站已累计收集近2个月数据，未来将与曼谷现有的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实现数据共享，为政府制定治理政策提供更充分的科学依据。
3: 中国的经验值得泰国学习借鉴，新技术能够帮助我们从起步阶段迈向前沿水平。
1: 接下来看一组东盟资讯。
2: 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续签人民币老挝基普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同时两国央行还续签了中国人民银行与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银行关于加强金融创新、数字支付和法定数字货币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这两份合作文件的签署将有助于促进双边金融合作，深化两国经贸关系。马来西亚政府近日表示，将继续遵守2026年原油产量目标，并支持石油输出国组织及其合作伙伴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稳定的与成员沟通，确保未来最大可持续产能基准调整公平务实，真实反映各国实际产能与中长期发展前景。马来西亚总理安法尔8号指出，部分外籍人士持合法签证入境后，从事零售、餐饮、电商、维修等商业活动，甚至涉嫌借用本地人身份申请营业执照。对此，政府要求移民局、国家银行、通信和多媒体委员会、海关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更行税务违规及涉嫌洗钱等问题。今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曾披露，已有超5.4万名外籍人士因滥用旅游签证在马来西亚工作而受到执法处理。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理物理局8号最新通报说，菲律宾南部海域当天发生7.8级地震后，印尼北部多个沿海监测站监测到轻微海啸波。经研判，印尼决定预警。 这是一个地点监测到不同高度的海啸波，其中最高约0.75米，目前海啸预警已解除。地震发生时，苏拉威西岛上多个城镇有震感，当地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据菲律宾民防部门19号消息，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7人遇难，百余人受伤。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陈刚、梅涛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陈刚深入来宾调研，并组织召开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梅涛出席座谈会并讲技术守护生灵归途，实现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8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拜会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陈武指出，广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群众所盼、未来所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凝心聚力建设新时代壮美广西，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广西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资源禀赋优越，产业基础扎实，发展潜力巨大，在国家战略大局中具有独特作用和重要意义。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政府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创新，扎实推动“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广西的明天一定会发展得更加美好。将继续为推动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助力广西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陈刚、韦涛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广西发展，赋予广西重大战略定位和重要使命，全区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协力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差异化发展路径，加强与东盟国家的人工智能合作，加快推进平陆运河建设，形成一河贯通、八桂向海，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迎来了历史最好发展时期。希望陈武副主席继续关心支持广西经济社会发展，指导广西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自治区领导周易觉及钟德志等参加。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来宾市，重点聚焦向海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等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并于6月9号在南宁主持召开向海经济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特别是关于大力发展向海经济的重要指示精神，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精准把握我区向海基础设施建设和突出短板，科学谋篇布局，以基础设

0: 施提质升级，支撑全域向海新格局，进一步推动北部湾地区一体化发展，奋力做好向海经济发展这篇大文章。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1: 陈刚先后来到来宾市来宾港五轩港区龙丛作业区、来宾市三江口高性能纸基新材料产业园及绿色化工园，认真听取江海铁多式联运物流体系赋能县域产业出海、内河航运体系建设情况汇报，查看港口码头运营临港产业园区发展和优化产业布局融入向海经济发展情况，要求加快补短板强弱项，以畅通完备高效协同的现代化向海基础设施体系，保障我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南宁召开的向海经济调研座谈会上，陈刚认真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陈刚指出，基础设施是向海经济的硬支撑。当前我区向海经济发展面临着国家战略叠加、重大工程落地、开放格局升级等多重机遇，能不能接得住、用得好，关键看基础设施支撑是不是坚强有力。要深入思考向海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性、前瞻性、协同性、适配性，直面短板、正视差距，统筹谋划、一体推进，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重塑我区向海基础设施支撑体系，为全域向海产业提质开放发展筑牢坚实根基。陈刚强调，要紧紧围绕一轴牵引、两翼联动、陆海统筹、全域向海空间布局和叶脉式产业布局，聚焦向海基础设施短板弱项精准发力，压紧压实各级责任。自治区层面要牵头抓总，市县要扛牢主体责任，部门要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国有企业要主动扛起社会责任，一步一个脚印落实推进向海基础设施重大项目建设，要进一步推动北部湾一体化发展，认真研究制定新北防一体化发展规划，做到港口航运一体化、产业园区一体化、城市空间一体化、开放发展一体化、交通基础设施一体化、海洋产业一体化、生态保护一体化，推进实施一体化，以工程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工程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把向海经济美好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为广西“十五五”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韦涛在座谈会上强调，要强港口，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全面推进港口资源整合、能级提升、功能升级，下大决心整合内河码头，推动规范化、专业化运营管理，加密国际海运新航线，提升集装箱吞吐规模和质量。要畅运河，加快构建通江达海的交通物流体系，打通大藤峡等关键枢纽航运堵点，优化布局物流枢纽，优化铁路、公路、水运、海运衔接转换，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优产业，全力推动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发展，高效运转五个一工作机制，精准布局临港试水产业，严控两高项目落地，发挥各招商平台作用，加快推动产业集聚。要强园区，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支撑动能，深化园区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市场化专业化运营，持续完善道路、水电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物流互联互通和节约集约用地，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要促融合，推动港产城一体化发展，统筹推进通道港口产业与城市深度融合，深化亲北防一体化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临港新城。自治区领导蔡允阁、崔国华、曹志强、周义觉及钟德志等参加。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厅、交通运输厅、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柳州、梧州、河池市分别汇报有关工作情况。
0: 6月9号，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深入崇左市龙州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包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

0: 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以有力有效整改整治，深入推进学习教育。
1: 龙州县水口口岸扩大开放项目于2024年10月通过国家验收，2025年9月正式对外开放。因扩大开放后进出口新业态培育力度不足，场地建设滞后，导致通关能力未能有效释放。孙大伟来到水口口岸二桥及监管货场查验平台，详细了解项目存量资源盘活利用不利整改情况，督促当地找准问题症结，完善工作机制，明确办结实现，尽快解决问题。随后，孙大伟主持召开专题学习研讨会，听取崇左市和龙州县开展学习教育、化解历史积案、新冠不理旧账专项治理情况汇报，与水口口岸扩大开放项目反映问题企业和群众代表面对面交流。孙大伟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的责任感、紧迫感，准确把握、深刻认识新冠不理旧账的突出表现和症结根源，提高整改整治的针对性、时效性，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为高质量发展清账护航蓄势赋能。孙大伟指出，要强化靶向发力、精准施策，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办公桌挪到基层一线，深入调查研究，倾听各方诉求，摸清历史脉络，找准问题症结，跟踪督办落实，以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问题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要加强组织领导，坚决落实好自治区关于三包联的部署要求，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下更大功夫，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渐效。
0: 6月9号，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在南宁举行，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特邀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求是杂志社副总编辑李文革、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崔维航做主题报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推进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深入交流，建言献策。陈义军认真听取发言，充分肯定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他强调，全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按照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建强高素质人才队伍，主动担当，真抓实干，奋力开创全区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新局面。要聚焦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大战略任务，深耕党的创新理论、广西实践等具有鲜明特色的领域，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研究范式创新，打造桂字号社科品牌，不断增强学术传播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5号，中国广西与越南谅山智慧口岸试点建设第四次联合工作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主持会议并讲话。越南谅山省委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常务副主席丁友学出席。会议通报友谊关友谊、普寨新青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越双方项目建设进展情况，分析了现存困难，提出了后续合作建议。卢新宁表示，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并参访广西，为两国深化合作注入强大动力。目前智慧口岸中方段已全面建成，硬件全部到位，软件全面打通，试运行通关效能显著提升，随时可以与越方段互联互通运行。项目实现连通后，口岸通关效率、货物周转能力将大幅提高，综合成本将显著下降。他建议越方加快项目建设进度，加强统一跨境联通技术标准交流，实现物流数据共享，支持友谊关友谊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项目试运行，采取创新性举措落实无人车在一定区域内的运行，支持普寨新青货运专用通道智慧口岸中方无人集卡高效运营，建立双方省级口岸主管部门每月和双方业主常态化沟通会晤机制，及时

0: 协调解决问题。
1: 六月五号，睢国华在南宁召开全区山林权属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压实责任，聚焦症结堵点，坚持分类施策，健全成果巩固的长效机制，全力以赴推进山林权属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切实维护群众利益。
0: 从劈山拓河的壮举到鱼群畅游的佳境，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连通江海、畅达内外的经济大动脉，更是一条兼具温情与担当的生态运河。今天的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我们跟随记者镜头走进运河的生态标志性项目之一——青年枢纽鱼道。
2: 你敢信吗？为了不让一条小鱼掉队，平陆运河花大价钱给鱼修楼梯，给鳗鱼铺纵坡，硬是建了一条 VIP 专属回家路。
3: Hello， 成功。Hello， 好久不见。现在这个季节是比较多的时候吗？
4: 对，现在鱼慢慢的回游期准备到了。
2: 作为平陆运河最下游梯级，青年枢纽是通江达海的关键节点，处于咸淡水交汇处。60多年前，受清江旧青年水闸阻隔，鱼类失去了回游迁徙的天然路径。为了让鱼儿重新回家，平陆运河建设者结合清江流域鱼类回游需求，量身定制了树缝式加鳗鱼道双通道，让中断多年的生态朋友圈重新热闹起来。
4: 这边是树缝式的鱼道，它全长有480多米。因为我们从青年枢纽的上游到下游，差不多有10米的落差，就是用这种树缝式的结构，像盘山公路的一个形式，把这个水流就慢慢的给它减缓下来了。
2: 水上盘山公路助力鱼儿回游，游累了还可以在4个椭圆形的服务区休息。你来到这儿以后，你会不自觉地把声音压低，就怕影响到他们的生活。
5: 看到他那个大眼睛，很标志性的就知道了，是清江的赤眼尊。
6: 别忘了，我还自带美瞳呢。
2: 而旁边的鳗鱼道则贴心建设了一个12.1%的纵坡，深入河内，专门照顾擅长攀爬的鳗鲡这类水生生物。
4: 它这里面是一些像那种塑料攀爬机制，是那种带有一些摩擦性比较大的一些材质，让鳗鱼更好的攀爬。
7: 走哎，一起回游到我们的老家看看。
2: 鱼道设计好不好，过鱼率是最好证明。在青年枢纽鱼道监控室，去年8月上线的鱼道智能监测系统，实时显示过鱼动态、水文环境等多项数据。
4: 那声纳系统其实监测到有10几20万条了，然后摄像头的话大概也有个1-2万条了。
8: 每天看这些鱼欢快的在游来游去，什么心情？
4: 很开心啊，更多一种自豪和骄傲吧。
2: 通过现场的蹲点采访，我深刻感受到了大国工程的温柔与格局。青年枢纽鱼道啊，以先进的水利科技、智能监测系统精准适配水生生物习性，用硬核技术守护生灵归途，用细致入微的生态保护举措，真正实现了工程建设与生态保护共生共赢。
0: 近日，广西发布2026年第一批人工智能加制造需求清单，欢迎更多伙伴走进广西，发现广西，投资广西，合作广西。本次发布的需求清单共176项，其中广西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113项，覆盖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超过75%的需求围绕生产制造环节。东盟人工智能应用场景赋能需求工业领域30项。从国别看，印度尼西亚12项，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各5项，老挝3项，集中在能源智慧管控、农产品智能加工等领域。广西人工智能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招商引资需求33项，集中在关键零部件、机器人、智能终端等细分领域。据了解，2025年广西工信领域人工智能核心产业产值已突破890亿元，围绕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环节打造人工智能加制造场景328个，有色金属及关键金属材料、新能源汽车及电池等行业建成数据集31个，特种机器人、 AI 眼镜等258个智能产品实现首产首用，已基本形成覆盖元器件及零部件、智能终端、人工智能软件等领域的人工智能产业布局。铝行业数据联合体入选国家首批先行先试名单。面向15/5，广西将启动4个200工程，打造200个标志性人工智能产品，建设200个高质量行业数据集，

0: 推出200个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场景，培育200个人工智能赋能服务商，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向纵深发展，助力广西构建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产业高地。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斗9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21批93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37件，阶段性办结5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1: 6月9号，广西接到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31批共73件信访件，其中重点关注件5件。从污染类型分析，涉及大气类12件、水类24件、噪声类8件、生态类13件、固废类8件、土壤类2件、其他污染类6件。从社区市分，涉及14个市，分别为南宁11件、柳州6件、桂林1件、梧州4件、北海7件、防城港3件、钦州6件、贵港13件、玉林10件、百色1件、贺州5件、河池3件、来宾1件、崇左2件。当日，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0: 连日来，各地各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全力排涝除险，转移群众，抢通保电，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6月7号8点至6月9号8点，桂林市的5个县市区的6个乡镇累计雨量均超过250毫米。桂林消防救援队伍多点驰援，连续作战，全力处置各类险情。针对叠彩、象山等区域夜间积水深、救援难度大的问题，救援人员通过接力背浮、橡皮艇水域救援等方式，成功转移被困群众，同步运送生活物资，排查积水厂区，阶段隐患电源。强降雨导致桂林市永福县境内河流水位大幅上涨，西河水文站水位小幅超警，当地迅速进入防汛战备状态，紧盯河道、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有序组织商户撤离，持续开展隐患巡查和避险准备工作。桂林荔浦市多个乡镇出现道路塌方、树木倒伏、河道漫水等险情，当地第一时间开展防汛处置，加大道路、边坡、危房等重点区域排查力度，防范次生灾害。在贺州富川朝东镇石林村发生多处山体滑坡、塌方碎石阻断5米道路，当地驻村工作队、村干部和群众迅速开展清障作业，目前部分塌方路段已恢复通行。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积极开展防汛保电应急处置工作，调配多批次应急发电装备投入隐患排查、抢修复电一线。据预报，本次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过程已结束，广西气象部门今天上午已解除暴雨4级预警和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但各地仍需警惕地质灾害滞后性，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西2026高考今天顺利落下帷幕，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于6月10号起组织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左右公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并对考生开放高考成绩查询通道。考生可关注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信息，以便及时了解最新情况。6月25号，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开通志愿填报系统。考生可陆续填报志愿。今年我区招生计划编制采取院校专业组模式，分本科、高职、高专层次，考生报考科类分为普通类、体育类、艺术类，录取工作分批次依次进行，共设本科提前批、本科普通批、其他预科批、高职高专提前批、高职高专普通批5个批次。自治区招生考试院将于6月26号至29号，分别在南宁市、贵港市、桂林市、柳州市举办2026年广西普通高校招生咨询会，全程免费向考生和家长开放。
0: 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不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谋的漩涡之中。
1: 陆峰身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当震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时。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防城港多云，24到32摄氏度，南宁三街两巷多云，23到32度，乐业大市为天坑多云，17到25度，贺州玉石林多云，17到26度，桂林象鼻山多云，19到32度，桂平西山多云，21到30度，大新德天瀑布多云，23到30度，百色水利工程多云，22到32度，宁明花山多云，23到31度，巴马长寿之乡多云，20到33度，杨树玉龙河多云，18到32度，东兴金滩多云，24到33度，宜州下碱河多云，19到33度，平祥友谊关多云，23到30度，龙胜龙脊梯田多云，17到32度。
1: 下面播送6月9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0.3至0.8米的清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0.5至1米的清浪，铁山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北海港海域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涠洲岛海域清浪，海温30.5摄氏度，北海银滩清浪，海温30摄氏度，钦州三娘湾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金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防城港金滩清浪，海温30.5摄氏度。

0: 知道真相是什么，我只知道我已经陷入了一个阴沉。
1: 祖峰身份上有秘密，
2: 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代号繁星计划。
1: 你到底是

当振动达到20赫兹至2万赫兹，声音出现。而要听到这样的声音，

要越过杜甫未曾纵览的山林，飞过白居易未曾送别的草原，跨过李白未曾激扬的河流。声音所达之处，心动开启之

三江水日夜流淌，骑楼城月韵悠扬，那是我生命的底片，也是我艺术的起点。9岁那年，外婆教我唱念做打，她说真正的功夫在江水漫过一楼时，你还能在二楼把女驸马唱得字正腔圆。所以梧州人骨子里都带着水陆两栖的韧性，茶在沸，戏在唱，骑楼会呼吸，一座城在波涛中长出挺直的脊梁。梧州人信舞狮，信那股醒过来的精气神。百年前，这座城市醒来的方式远比锣鼓更震撼，一粒星火燎原八桂。只要是火种，都需要有人高举，有人传递，有人在最暗的夜里坚守。有些东西生来就是为了穿越时间。巴黎的舞台上，我唱六宝茶穿越山海的传奇。谢幕时，有位华裔老人眼眶湿润，他说我们唱的不是茶，是背井离乡的人藏在行囊里的那捧土。原来记忆深处的声音，为离家的游子签收他们的乡愁。这样一座城市，不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是某些人一生的韵脚，是无论走多远，都会在某个唱腔转弯处突然

想起的故乡。这三本书，话说骑楼，传承风骨，如何建一座不下沉、不服输的城？梧州，广西地面党旗升起的地方，回望历史，如何在暗夜里点一盏不灭的灯？喜欢梧州的100个理由，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一切都值得。如果你想认识梧州，也不必数100个理由。

0: Nice, good.
1: Here's the louse.
2: 摄影师夏银书收藏着逾百万张令人惊叹的影像资料库，记录着云南丰富的贸易和文化历史。我正与他一同探索昆明迷人的历史。
3: 其实昆明以前是一个水城，就像威尼斯一样，我们的交通可能是乘船，然后运送货物是乘水路，转兴容贸市场，100多年前应该是这个样子。
0: So this market obviously was by the canal because canals were used to trade goods, and now w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city because we've gone from the canal, of course, to the modern infrastructure and the train. That's fantastic.
3: 100多年前的话，昆明就是一个通往世界的一个城市，它是一个国际性城市。那么到现在，随着交通的大力的发展，比如说高速公路、飞机，还有现在飞速建设的高铁，这样的话，跟国际的联系会更加紧密。
2: 这座城市仍洋溢着千年贸易中心的活力，而在城市另一端，全新的联系正在建立。中老铁路不仅带动了区域旅游，还为陆锁国老挝打开货运通道，进一步促进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老铁路日均货运量已超过惊人的50,000吨。
0: Like I'm standing here in the largest shipping container terminal in the region.
2: 在中老铁路开通之前，货物从昆明运到老挝首都万象，走公路需要3天时间。
4: 我们现在出口的货物主要是以我们云南的鲜蔬菜、鲜水果为主，还有我们的纺织品、化工品，这是我们出口的。进口呢，到我们中铁联机昆明中心站的进口的话，主要还是以东南亚国家的热带水果、我们的山竹、榴莲为主。现在我们每天向老挝开行固定的2个车次的班列，水果季的时候，我们根据水果的需求开行3到4列的班列。目前的话，保证了这个蓝莓快线26个小时的一个准时交付。
0: That's a good chunk of time saved. I expect that means the fruit arrive here much fresher.
2: 运输的货物品类也在发生变化，商品种类从开通初期500余种激增至3600多种。
4: 中老铁路连通了我们的中欧以及我们西部陆海行通道，特别是通过水果分拨进来，流向了全国各地。
2: 说到水果，快来看看中国进口最多的水果。
0: This is exciting. China's number one fruits, which I've never heard of. So, yes, it's gonna be good.
2: 水果之王榴莲，因其散发出的强烈味道和独特口感，被视为东南亚最具标志性也最具话题性的美食之一。
5: 来，我们试吃一下。
0: When they open a shipping container, the smell hits you like a train. I know we're rolling and everything. I genuinely don't want to do this. But yeah, king of fruits. Go hard or go home. 那 smell lingers at the back of your throat. There's always that essence of sourness. Yeah, it's not for me.
2: 在中国，榴莲产业规模庞大，全球90%以上的榴莲被运到这里。去年的进口量达到了150万吨。商家会把榴莲的质检过程拍摄下来，发送到买家群里。这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5: 现在我们在敲这个，听它的声音来辨别它的熟度是怎么样的。
0: So when we're banging the fruit, what exactly are we listening for?
5: 跟那个西瓜是差不多的。它敲上去，它那个声音是闷闷的。现在它的这个都是熟了这种。
0: So this one is a ripe one, like so. And then this one is not so ripe.And it sounds exactly the same, so I don't think I'll be working as a durian fruit assessor anytime soon.
2: 不过，也许我确实应该投身这个行业。东南亚水果运往中国的成本下降了60%。中国目前的榴莲经济年产值约

0: 有1000多年了，它属于我们茶马古道的源头的一座茶商。
1: So exactly is the Tea Horse Road.
0: 这里是产茶的地方，那么它这里的茶要和外界进行交流。在古代哈，它是没有我们今天这样便捷的交通工具的，有飞机，有高铁，有汽车，所以只能用马匹，用人走。茶马古道呢，在古代被人们称作它是一个经济的命脉，经济要道，然后是一个文化交流的通道。我觉得今天的这种中老铁路，这个功能没有变。
2: 这条崭新的铁路延续着古老商道的轨迹，尽管列车取代了马匹，有些传统却已延续数百年未曾改变。
3: 一阳一叶二叶三叶，然后手是这样子，或者只有三片叶子你就踩。 Yes
1: Yes
3: Very good。
2: 这条茶马古道贸易路线的传承至今仍在延续。采茶人赵女士衣服上的贝壳曾是非洲和亚洲各地使用的货币，
3: 它可以用贝壳去换任何东西。我们身上穿戴的这个贝壳最多的话，就说明我们的财富比较丰富。
2: 接下来我想看看赋予普洱茶独特品质的生产环节。
4: 这是我们今天刚刚采回来的茶叶，你可以捧起来闻一下。
1: Oh yeah, the smell of hard work.
2: 炒制后的茶叶被压成茶饼，这种工艺使茶在茶马古道时期更易运输。
1: It's okay. I've got no hips. Hips don't lie. These ones do. No, it's heavy. That's a solid 20 kilos.
4: 你看，这样它一个饼就压好了。
1: Right.
4: 它就是一块普洱茶饼了。
1: Look at that. That is cool. So I believe we're going to make a tea from this, right?
4: 对。
1: We're going to make a drink, and I think it's well earned.
2: 普洱茶早在17世纪便广受欢迎，它传统的饮用方式则延续至今。
4: 第一杯茶呢，要倒给年纪比较年长的长者；第二杯呢，然后我们顺时针来倒；这杯呢，给我们远方的朋友。最后一杯呢，给自己。
5: 茄子，
4: 茄子。
1: It's nice. It's very sweet, very light. I mean, it was only brewed for about 5 seconds, so it's very delicate. I'm excited to go home and make my own. 谢谢。How different is it selling tea back in the day when you were selling tea?Versus now, how you trade tea today?
5: 茶的销售地点以前我们是人工背出去呢，除了人工就是马帮来帮我们托运出去呢。帮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睡不着，一个蚊虫多，第二个呢是蚂蟥多，还被咬出手。
2: 中老铁路为普洱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不仅带来了更多游客，也将这里的传统文化传播出去。传统产业正焕发新生机，普洱茶香也飘向了前所未有的远方。
1: Wow, that's incredible. And I expect now you sell a lot more tea.
4: 现在交通很便利，很多远方的客人会来到我们这边，来与我们认识，然后来购买我们的茶叶。
5: 这个可以留到10年到20年。
1: Thank you so much for having me. I shall treasure my tea. And thank you for teaching me how to make a proper brew as well. 谢谢。
4: 不客气。
2: 云南是中国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省份之一，也是全球仅存的少数野生亚洲象的自然栖息地之一。亚洲象已然濒临灭绝，全球现存数量不足50000头。
6: 这个就是我们监控视频拍到的，就是大象，它在丛林里面，它是一个大象群组。
1: There's loads of them. It's like a whole family.
6: 对，你看它在线路上走了。
2: 我正在普洱站的后台，了解科技和特殊廊道是如何保护大象的。
6: 我们有6个专门由大象过的那个通道，它可以从底下穿过去。
2: 实时预警系统也已经建立。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热成像，我们可以从你看这里有大象。